0: 小乖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扣一啊，谢谢大家这个扣一。
1: 想看我们的直播，
0: 想看我们的直播，然后粉丝一群。
1: 小乖
0: 都
1: 很可爱，他说这个请台长把贝贝朋克的加班费也支付一下。
0: 那就不要了。
1: 我们是为爱发电。
0: 看到这个安静啊，是晒了早餐啊，他送完娃回来的路上啊，早餐晒的你看有酸奶水果拼盘啊，还有这个这个南瓜白煮蛋，还有馒头煎鸡蛋啊，也是谢谢我们安静的分享啊。
1: 还有淡雅泡泡。这位朋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很想点播一首龙珠的风吹一下，夏天到了就要有夏天的歌。
0: 是，还有草莓石头君啊说想听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他说五一假期呢去了广州啊，然后看了大海吃了美食，真的好开心，所以呢今天假期回来要收心了，也想点播这首歌曲啊。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菠萝菠萝啊，他说今天可以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我又初恋了吗？这首歌，他说五一假期参加了好友的婚礼啊，突然间很感慨自己还单身，所以呢，希望自己赶紧脱单啊。好，那我们把刚刚你要点的歌曲待会儿就送给你，让黄哥唱给你听啊。
1: 好，这首
0: 唱完就脱单了。
1: 刚刚有人点 SHE 的五月天，然后五月天的歌就来了，我又初恋了。
0: 对，今天好多人点关于夏天的歌哈，还有人说你看立夏了，想听宁夏呀，想听李玖哲的夏天呐、啊，什么风吹一下的呀，什么小城夏天啊，哇，关于夏天的歌太多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哎，我们分享大家的好歌声，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歌。
2: 停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好，那首先带来的这首歌呢，是 SHE 的《五月天》，送给大家。有请五月的音乐陈飞扬，最亮眼的歌声，贝贝、
0: 彭可，自己夸自己啊、哦，马上被打脸啊、哦！
1: 好，五月天赐给大家。

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唱的这首歌曲，送给所有要这个脱单的朋友啊，对，来自五月天，我又初恋了，送给大家。

0: 我又初恋了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小情歌。
1: 一首非常温馨很舒缓的一首歌，但是又是有浪漫在其中的小情歌。

0: 小情歌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1: 是的，跟着甜蜜教主一起感受海吧。

0: 接下来一起进入风吹云下的状态、欢迎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哦。
1: 刚刚有朋友说啊，这个五月第一天上班啊，哎呀好多煽情歌曲啊。
0: 有吗？这歌煽情吗？
2: 风吹一下就不会啦。

0: 好了，今天的夏天就唱到这里了，还有好多人在点。
1: 好难的一首歌，
0: 小城的夏天呐、宁夏呀，关于夏天的歌。
1: 明天我们来满足大家，好不好？
0: 对，还想唱什么？明天我们的节目红灯上继续来分享。

0: 福利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
3: 拉倒吧姑娘，我上辈子看了500眼都没看上你，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8: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哈，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9: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也欢迎各位哈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也可以来唱歌，因为我们刚刚唱完歌啊，所以爱唱歌的你呢是不是可以来发挥一下呢？
8: 接下来就是大家唱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听友 King 发来的歌声。
10: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好，谢谢 King 的歌声，小情歌啊，真假音转换很棒啊！
1: 谢谢 King 啊，多来唱啊，真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粉丝六群的晚风秋雨，好像今天也来唱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哎，
2: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泥迹的海，直到后来我们就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
1: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们也谢谢晚风秋雨发来的歌声
0: 啊，还看到我们粉丝二群啊，好多朋友在研究说怎么做出好喝的一杯咖啡，然后看到小橙子他说可以把这个瑞幸的浓缩液倒进月鲜活里面，他说也太好喝了吧
1: 学到一招了是不是
0: 然后还有这个张燕他说啊，你也可以倒进就农夫山泉里面，就是橙 C 美式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的粉丝七群啊，腾腾腾也是发来自己的歌声了，我们来听听。

0: 好的，
1: 谢谢。
0: 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哈，就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星哈，就说今天点的歌我都很喜欢哈，就五月回归第一天上班，心情也变得很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希望你们多唱歌。
1: 嗯，还有蒜头他说啊，红灯上是我每天最爱的一个环节，虽然说没有发歌声过来，但是会在车里面跟你们一起唱，喜欢这种一起大合唱的感觉哦。
0: 好，也欢迎爱唱歌的你哈，多来跟我们唱歌。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的环节。那要跟大家说一下哈，520的宠粉专场的预热要开启了。咱们商城呢这次拿出了非常丰厚的诚意，整整136款人气好物，下单通通有加赠啊！赠品包含了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等13款大牌啊，通通直接送。这种买好物送礼的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去挑心仪的礼物吧。
1: 没错，那今天第二这个轮的嘻哈搜获，首先带来的产品呢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哈，一瓶呢是50毫升，两瓶为一个组合，但是你今天下单呢，我们还额外再赠送你一瓶，就到手三瓶，那福利价格只需要299元。
0: 对，这个价钱相当的给力啊！说到科颜氏这款产品啊，它的质地呢很清爽，而且呢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啊，它的配方稳定性的维 C 非常的好，而且还有这个烟酰胺的成分，两个成分一起作用，均匀的肤色，暗沉修护效果，口碑非常的好，用一段时间你的状态很明显改善。
1: 对，50毫升大容量啊，今天到手三瓶啊，只需要299啊，早晚涂你都不心疼。想购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0: 继续呢分享到的第二款产品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全面修护三件套，面霜3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50毫升啊，是多少钱你知道吗？699到手，或者你可以是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件套，还有就是精粹乳125毫升，这是如果你换成这个125毫升的话呢，只要799。
1: 同时呢，我们因为是520的活动嘛，还加赠科颜氏的防晒60毫升，哇，这套组合太划算了啊！
0: 对，是的，说到这套组合，我觉得真的不用多做介绍了哈。你看海蓝之谜的三件套，海洋活性精粹是他们的核心，修护效果很扎实啊，而且呢，这个三件套面霜修护、精粹水补水、精粹乳锁水三步走，皮肤喝饱水又有支撑感啊。
1: 对，精粹水150毫升好，这个大瓶装真的可以用很久，面霜30毫升。量正好，精粹水150毫升也是大容量，这个你天天怎么拍在脸上，包括你的脖子上给涂一涂，你都觉得不很心疼，因为今天价格很给力，不管你选699款还是799款哈，都加赠这个科颜氏的防晒哦。
0: 好。

0: 啊，五一哎是劳动假期哈，这劳动节，不知道大家五一期间呢有没有在家洗刷刷干干活之类的哈？
1: 哎，应该有，因为五一除了有一天下雨，其他天气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那最近呢就网友发起了最讨厌的家务排行榜哈，哎，在这个榜单上面呢排第一位的居然是洗碗，
1: 对，
0: 高票当选第一名。
1: 所以现在洗碗机卖的特别好。尽管这是很多家庭每天必做的这个家务哈，但大家对于洗碗存在一些误区，这不仅会导致清洁效果不佳，还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啊、
0: 很多人呢就是为了追求清洁效果会大量的使用这个洗洁精，或者有人干脆直接将这个洗洁精倒在碗上筷子上啊，也不进行稀释啊。
1: 哎，这种做法不仅浪费啊过量的洗洁精，而且不易冲洗干净哈、洗涤时候更浪费水。
0: 当然如果你在洗碗的时候没有戴手套啊，经常接触表面活性剂，还可以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定的刺激和伤害，导致呢手部皮肤变得很干燥，甚至会出现这个脱皮的情况啊。
1: 对，那推荐的做法就是戴上手套，将洗洁精呢倒入水中，用海绵或者是洗碗布呢蘸取稀释后的洗洁精水来进行清洗啊。
0: 当然关于大家特别关心的洗洁精残留问题啊，实际上呢我国对于洗洁精的安全性，还有这个产品的质量以及残留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标准，还会定期的进行抽查。
1: 对，洗了很多遍的餐具如果呢还是有味道残留，大概呢绿就是香精的味道了、那有的产品在极低浓度的时候也是能够被闻到的。
0: 对，所以说咱们也不要过于紧张哈，只要你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产品都可以放心使用。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太担心的话，你多用流动清水多冲几遍。
1: 好，我们来听王苏泷的这首一笑倾城送给大家。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啊，工作日早7点到9点的音乐陈飞扬啊，此刻呢我们要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晨会玩啊，五一假期刚刚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啊，这个粉丝群啊，晒了这个五一假期的出行美照啊，还有这个美食啊。假期结束了，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这个错峰出行啊，也会有些好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啊。
1: 对，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主打的呢就是景美，有旅行好玩的趣闻，同时呢还有就是主打的核心点人少。
4: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现在大家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哪里呢？就是云南的文山啊。说到文山呢，你可能有些陌生，但说起《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青丘，还有《爸爸去哪儿》里拍摄地普者黑，还有《霸美》三期的汽锅鸡，你可能就会有印象了。
1: 对，其实除了著名的普者黑之外哈，这里呢还有不数洱海、滇池的湖，以及牛羊遍地的云南呼伦贝尔啊，这个花开遍野，这个花。开遍野的时候啊，还会让你有一种来到香格里拉的错呢。你是爱摄影的朋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青龙山这个地方俯瞰整个普者黑，将湖光山色啊直接锁在你的镜头里面。
4: 对，当然在普者黑有山必有水，有山不动哈，这里不仅绝美的山水，还有绚丽的溶洞，仙人洞就是其中非常绚丽的中石洞了。
1: 这个洞呢很特别，你可以体验一把乘船进洞的感觉啊，就是忽然啊穿过洞之后呢。

0: 有一种进入宫殿的感觉哈，里面的洞呢别有洞天，除了仙人洞，普者黑呢还有著名的溶洞，像什么观音洞啊、火把洞啊，洞内都是怪石林立哈，晶莹剔透，行走其间就如走在这个梦幻的秘境中一般哦。
1: 好，说完洞，我们再来看看瀑布哈。这里的三拉瀑布也不要错过哈。美丽的八宝河穿过了一片片稻田后呢，突然间拐了个弯，在三拉村附近垂落，就形成了美丽的三拉瀑布。
0: 嗯，没错，那三拉呢，它是这个壮语的意思哈，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三条河汇聚的一方，就是三拉这条瀑布呢，虽然说可能没有黄果树或者德天瀑布那么壮阔啊，但是它跌落三台，台台有潭，就形成了三道瀑帘，别有另外一番美，就能够让人感受到夏日当中啊，靠近它有一丝丝清凉扑面而来。
1: 对，好，我们介绍完瀑布哈，我们再来介绍的是这个舍得草场。这里是云南最大的草场，海拔有2000多米哈，山上有草原，草原上有山。
0: 嗯，是的，如果你第一次来舍得草场哈，初见它的时候呢，这里呢是延绵的远山，起伏的草场，还有遍地的牛羊，奔跑的骏马，会让你有一种仿佛我来到了香格里拉的错觉。
1: 对，登上高处哈，翻滚的云海，还有随风转动的白色风车，就会让你有种在云端的感觉。
0: 嗯，而且呢，这里还有非常令人惊喜的三种海，哪三种呢？有草海、云海和花海。如果你是6到10月份来到这里哈，你可以邂逅一大片万寿菊花海非常艳丽的橘色哈，在草绿的这个草场之间格外的显眼，但是又格外的迷人。
1: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张杰的《三生三世》，那这也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歌，送给大家。

0: 来自于张杰的《三生三世》哈，这首歌呢，唱的也是我们今天音乐晨会玩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云南的文山。
1: 对，
0: 下面介绍的是大美这个地方哈，这是一个藏在大山当中的村庄，四面高山环绕。几年前呢，还没有通过路哈，坐船的唯一途径呢是什么呢？就是坐船，必须坐船才能进去哈。
1: 对，是的，乘坐这个竹筏进入坝美呢，需要穿过1公里的一个长的溶洞啊，洞内昏暗，甚至可能会伸手不见五指、啊。
0: 对，听完这段描述之后哈、啊，是不是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1: 对，
0: 穿洞而出时，眼前豁然开朗。
1: 对，让你看到了流水人家、良田连片，鸡鸭成群啊、
0: 对，那如今的坝美呢，通了路哈，也从默默无闻的小村成了景区，坐船穿洞的体验和绝美的田园风光都是值得你前往的理由。
1: 好，接下来继续来介绍的地方叫做马壁村，这是一座隐匿千年的一个壮寨啊，直到近些年呢才慢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村子古朴，非常原始，没有经商业化的浸染，村民至今过着传统的那种农耕生活、
0: 啊、是的。那如果呢你想进入这个马壁村也不容易哈，你需要通过一条只有1米多宽的铁索吊桥才能够过去，这也是村子哈跟外界通往的这个唯一的一条路。
1: 对，村中的房子是全木结构的一个干栏式的吊脚楼哈、沿山坡而建，层层叠叠，非常独特啊。
0: 当然这里除了保存完好的吊脚楼之外哈，还有延续千年的刺绣和编织工艺。
1: 当然文山它不是一个以美食出圈的地方，但是呢你可能在云南餐馆里呢有吃过什么三七汽锅鸡啊。
0: 对，真的有见过哈，这个三七汽锅鸡哈也是十大滇菜之首，曾经入选国宴菜谱。
1: 对，这道菜哈在汽锅当中会加入文山出产的珍贵药材，就是三七、然后呢汤非常鲜而且很好喝哦。
0: 对，当然除了颇有名气的三七地锅鸡外哈，这里的鸡的归宿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大气跟炖鸡，酸木瓜、火腿、乌鸡，还有这个石斛炖鸡，各种各样，就是让鸡有一个好归宿的地方。
1: 花式吃鸡法是不是？当然，这边做鸭做的也很讲究，什么菊花鸭、广南板鸭，什么酸干子凉拌水鸭也是当地特色啊。
0: 对，所以说来到这边，你不光看美景，还有美食。
1: 好了，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文山去感受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赖美云的《桃花吟》送给大家。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平安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如果你车险快到期的话，一定要致电电话4008-60啊，然后呢这个打完电话之后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出行护你出行4008-60啊。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很多人做菜的时候呢喜欢哈加一点味精或者是放一点鸡精，哎，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哈，就是让菜的味道更鲜美。
4: 嗯，
3: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菜的朋友，一定要记住有三种菜哈啊不适合再放鸡精或者是味精了。
4: 首先是加了醋的菜，味精的味道呢主要是什么呢？谷氨酸钠，哎，就像是老醋花生米，老醋半折什么什么半老折头啊什么的，什么醋溜白菜，这些菜就不要再加味精了，就会产生什么的，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哈，这个谷氨酸二钠出现有点奇怪的那种酸涩的味道。
3: 嗯，其次呢不适合放味精的菜，比如说加了糖的菜哈，味精呢用咸不用甜，这句是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哈，就用咸不用甜，你在适当的钠离子的浓度下呢，味精提鲜才能够更加的突出。
4: 对，如果在甜菜当中放入味精，不但不增鲜，可能会抑制甜味的本身哈，所以说像什么鸡茸玉米羹啊，香甜什么芋圆啊，还有包括什么芋儿啊等一些菜肴当中就不要加味精了啊。
3: 还有自带鲜味的菜哈，这个比如说炒肉菜你可以不用加味精，因为肉本身呢它就含有谷氨酸，与菜肴当中的盐呢相遇之后加热，自然就会生成味精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了。
4: 嗯，当然除了肉类，其他一些带鲜味的食物也没有必要放入太多的味精啊。比如说像鸡蛋、蘑菇等等，也可以做饭的时候就不用再放了。
3: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人做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哎，可能有一些小秘诀在其中，我们也可以做菜的时候下次掌握一下啦。
4: 我们来听薛之谦《崇拜》。

0: 好，这首薛之谦的崇拜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吃肉呢一定要煮熟了吃，不然可能会感染寄生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某些蔬菜也不建议大家生吃，不然也有可能会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1: 对，比如说马蹄、菱角、茭白、莲藕这四种蔬菜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呢常见的水生植物哈，生长在潮湿的地下沼泽或者是水田当中啊。
0: 没错，那寄生虫或者虫卵呢特别容易附着在这些蔬菜上哈，我们肉眼是很难看得见这些虫卵或者寄生虫的，那一旦吃到我们的体内麻烦就大了哈。所以说呢，如何安全食用蔬菜就很重要了。
1: 对，首先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大部分的寄生虫还有虫卵啊。
0: 其次呢，很多寄生虫基本都怕高温，一定要在炒熟、煮熟或者蒸熟之后再吃。
1: 对，所以夏天你看到了吗，正是食用这些马蹄、菱角啊、什么茭白、莲藕、水芹菜等这样的一些水生植物的季节啊，所以记得不要生吃，如果生吃一定要仔细的清洗它。
0: 是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哈。当然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说到唱歌，很多朋友还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舞台，站在舞台上面把自己最闪亮的一面
1: 对
0: 展示给大家。
1: 年轮演唱会呢，哎，就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那各位呢爱唱歌的你呢，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年轮演唱会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想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关注完之后呢回复领唱两个字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关注完之后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进行联系。
1: 是的，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啊！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场。
0: 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五月一切顺利，开心快乐。
1: 好啦，工作第一天啊，也祝大家一切都顺利，也是元气满满的开启我们假期回来的生活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3: 是啊。
2: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3: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五一小长假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我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陪家人，然后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缓冲期，还是说你其实什么都没做，在家里会有一个就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自我调整。现在呢，就是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假期，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上班的时候感觉，哎呀，时间过得很慢，可是一到放假呢，时间就像开了倍速似的。这是因为在假期，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安排过密、过于兴奋的活动，大脑呢会突然录入很多很多有趣的记忆，储存空间很快就填满了，所以呢就产生了时间过得特别快的错觉。那如果你没能好好的休息，也非常容易造成精力赤字，所以接下来的3到5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缓冲期。首先在行为上你要断舍离，适当的少吃一点点，吃清淡一点点，让你的肠胃放松一下。然后呢在5分钟闭眼深呼吸来替代手机，下班过后直接回家咯，拒绝饭局的邀约。还有呢就是重置生物钟，你固定3餐时间，晚餐过后呢你可以快走，比如说15分钟，有意识的来调整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而且每天误差呢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不要太熬夜了，因为褪黑素它真的很贵，而且呢是天然给予你的，那都是免费的。再有呢就是哄哄自己上班，告诉自己只工作5分钟，更快的进入状态。而且呢每小时起身接接水啊，做30秒的颈部拉伸啊，桌前放些柑橘类的水果啊，提神舒缓精神。那当然咯，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日，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本周六上班，因为根据2026年放假安排，5月9号，也就是本周六。那今天呢开始上班，5月10号休息，休息过后再上5天，我们又要再休息2天了。所以跟自己说加油喽！来，今天开场听到张靓颖，当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就出现了，这时候就叫做音乐让我说。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音乐让我说》。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小长假过后，继续陪伴她出行。另外呢，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开始拨打4008660转人工客服，说出你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了，40086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一下吧。今天很好玩，上班的时候或者在电梯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同事见面啊都会说，哎呀，你胖了还是瘦了？今天因为这是最直接的这个第一印象，可能大家今天都会有这样子的问候。身体其实它存脂肪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你节假日大吃大喝几天，体重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它是有滞后，连续几天大量的进食，体重没有立刻增加，这是因为它其实身体也在存在一个缓冲机制，那比如说通过代谢率啊，增加能量消耗等等方式来应对，所以说身体水分的波动也可能会掩盖真相。但是如果人体继续你要保持高热量的一些饮食，一个月甚至快两三周的时间，身体就开始将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这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呀，我的体重增加了很多，这就是实打实的长肥肉了。减肥其实也一样，一两周体重没有变化，不要那么灰心哦，坚持两三周就能够感觉身体轻松很多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应该以低糖低油来严控自己。汪小敏、小满足以及江映蓉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恋爱标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留言，有朋友说微微假期去干嘛了，我特别想知道大家的假期怎样，所以分享给我们，我们都来彼此交流一下。还有朋友跟我说，可能哪儿都不去，足不出户的日子在长期熬夜，因为第二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啊，所以晚上的时间总是在无限制的消耗自己。那长期熬夜会有很多的一些危害，比如说免疫力崩盘了，你会经常发烧啊，感冒啊，炎症找上门，身体防线一触即溃。我有些朋友就会很喜欢熬夜，那隔天就会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其实你在自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也会把这种情绪带给你周围的人，可是你自己却不自知。第二呢，就是大脑退化，比如说你记忆力衰退了，你注意力涣散了，你情绪失控了，你焦虑和抑郁如影随形，就是你自己完全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可是你自己依然不自知。再有就是皮肤损害，比如说暗沉啊，爆痘啊，黑眼圈，细纹，再贵的护肤品其实也救不回熬夜的勋章。而两个人站一起，如果熬夜脸跟这个每天早睡早起的，你会觉得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熬夜看起来就很颓。还有就是心脏告急，比如说心悸呀、高血压呀、心律失常啊，心血管疾病风险悄然翻倍啊。你去随便翻一些这个平台的有关于什么啊，心脏不舒服啊，突然爆到190啊，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很多人可能心脏都会很不好，而且这种心脏不好它会年轻化啊。那比如说你的年龄大概已经是在60岁左右了，可能身体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你要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不要生气啊，不要去就是焦虑，比如说跟你无关的一些事情，跟你无关的一些人啊，你管好自己。还有呢，就是代谢紊乱，比如说肥胖啊，糖尿病啊，内分泌失调啊，身体的操作系统就彻底崩盘和乱套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已经正常上班和工作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回到正轨了，就是拜托你今天晚上不要再熬夜了。你会发现消耗不了的情绪，它日后都会回馈在你的身体当中。来自于胡彦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Life。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的歌。刚我说熬夜，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办，从今晚上开始要好好睡觉。当然要好好睡觉啊，你会发现胡思乱想其实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第二天醒来你还是你，他还是他。所以好好睡一觉，端是自己运气好，真的很有效果，你会被好运青睐。而且我觉得很多很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说你看你影响了我什么什么。就是当你自己很有能量，然后当你自己很稳，当你自己很有自信的时候，这种好的东西它会滋养你，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运气真的就很好了。刚微信平台上有人分享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有人嫌你见一面油费太贵，开车太累，有人辗转奔波只为见你一面。你看前者跟后者的区别就这么大，所以哎，好好珍惜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因为他可以完全不见你，但是他见了你，所以这种状态真的很美妙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双向奔赴啊，经常出去玩可以对抗衰老啊。原本呢其实有一个物理概念叫做商，就是火字旁加一个商量的商，它其实是一个物理学，也可以用于统计学心理理论之一呢，就是在单系统中，如果变化过程是可逆的，系统的总商就是为零；如果变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个商就会增加。如果呢你将人体看作一个单独的系统，衰老过程是不可逆的，人体永远处于一个熵增的状态。所以说极限旅行可以调节身体很多个主要系统，帮助身体维持低熵的状态，比如说改善血液循环呐，增强免疫系统啊，提高组织修复和再生能力啊等等。你千万不要笑话你啊，我怎么办，有些人一到放假就开始出去就是看人头，其实这些人的变化是在潜移默化当中的，而你宅在家的人永远只能用心细想，所以感受不到。下个假期很快就到了，所以该好好计划接下来的3天你该如何去 enjoy 自己。来自于叮当，这首歌名字叫觉醒。9:24，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正在直播，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把你的副驾驶留给我喽。

0: 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活得开心幸福是多数人的追求，那么有一些些几种思维方式啊，就是幸福指数高的人他就会有，比如说深度关系，它其实是一种滋养，就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亲密关系不是负担，它是滋养，和家人朋友保持深度联系，既能够满足社交的需求，当然也能在共同成长当中去感受生活的充实。再有就是投入热爱的事，就像在充电一样，幸福藏在心流里面，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你会忘记时间，忘记自我，那种沉浸本身就是一种满足，比如说你听音乐，你养花、运动、写作，都可能是幸福的入口。再有就是乐观思维，不是看不到困难，而是选择聚焦积极面，就是事情的好坏往往取决于你看待它的态度，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主动给自己留一束光。再有就是有一些习惯在平凡日子里面去寻找温暖，一顿可口的饭菜呀，朋友的一句关心呀，工作的一点点进展呢，日积月累，你会发现看待生活的眼光也是越来越柔和。再有就是我们深知助人也就是助己，你帮助别人收获的不是回报，而是被需要的价值感。再有就是每个人对自由的需求程度不同，如果你特别看重自主权，那么你就去自主创业，争取更多自由时间，在经济和精神上也可以独立等等，都会让你更加的幸福。再有就是其实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前提，没有健康，再多的财富，再深的感情都难以承载。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要记得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来自于爱热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在指尖跳伞》。

0: 间是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嚼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飞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朵不可再飘零，季节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

很好玩的一首歌，叫《在指尖跳伞》，这是艾热的一首作品。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性格好的人一般都很聪明啊。过去常有人说智商高的人情商高，但是后来我们也就发现，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就是远远大于简单的记忆和学习。所以你高情商、性格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高智商。我们来看看，就是他们一般不是很情绪啊，他是能从多角度看问题，不像被表象牵着走。所以面对误解啊、批评啊，他们也不急于反驳，而是冷静分析对方的需求和误解的源头，能同时兼顾多维度、多立场思考，本身就是高智商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心态宽，认知有弹性。你会发现性格好的人呢，明白人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容纳度足够大，不轻易怨恨。他们看待事物也很灵活，很开放，遇到复杂情况呢也能调制认知框架，所以呢不被不太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就是在他们眼睛里面不是怎么会这样呢，而是说哦，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很平静的去处理事情，而不是纠结情绪。再有就是行事有目的，因为懂得策略。在社交的时候呢，他们清楚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加深友谊呀，还是交流专业呀，还是拓展人脉呀，然后你再根据这个选择合适的话题与行为的方式。这种目标设定呢，就是策略选择能力，也是高智商的一个体现。再有就是能共情，也能够换位思考，就是你即使感觉到别人有恶意了，也不会立刻反击，而是尝试理解背后的原因，能敏锐地觉察他人的情绪变化，并且给予恰当的回应。这种同理心背后离不开强大的认知力和感知力。再有就是不贴标签，你也会很会看环境，所以他们很少用你就是这样的人来定义他人，而是会考虑到情境呀、压力呀、误解啊等等外部因素。比如说老公忘带钥匙了，他们不会说哎呀你怎么早是丢三落四，而是会说可能早上太赶了吧。就这种体贴与理解，以记忆力和联想力包括整合能力都是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就说性格好其实就是脑子好。薛凯琪的歌 Better Me 以及稍后魏晨这首歌名字叫做少年游。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你出行。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很多朋友会很关心，就是接下来十点之后的旅行板块，因为我们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给大家安利了很多很多五一小长假去哪里。那接下来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平台当中在给我们打卡，跟着微微推荐的一些线路走，的确没有踩雷啊，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推荐，就是不是特别的热门，冷门的旅行点，但是又很有看头，会有一些些小小的细节在里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安利什么呢？就是一些冷门的国内古镇，或者是高性价比的境外的邻国景区，因为它既能够减轻经济压力，又可以实现深度体验，最终在有限的假期里面兼顾探索欲和经济理性，达成叫少花费多收获的旅行的意义。所以稍后在十点的时候，我们将会跟大家继续来安利一下都会有哪些。很多朋友都会很想知道微微五一假期该如何安排，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零零散散来安利给大家，就会把我的一些线路公布给各位。好了，我们看看，就是你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都会经历过排队现象，人排队，车车也排队，就是什么决定排队时候的去留呢？排队打卡热门景点，网红咖啡店，你看到后面排队队伍越来越长，想不想离开？其实消费心理专家解释说，这种现象呢，主要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也就是说跟不如自己人去比较，会更让人就是叫做平心静气。所以当排队厌烦的时候，不妨看看排在后方的人群，还可以调整期望值以降低烦躁感。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排队，想让自己很快就能够吃到美味的饭菜了，这样整个排队的过程呢，可能就会被爱期待占据心里，不至于那么难熬了。所以你的五一也经历了排队的现状吗？来自于李宇春和吴青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春雨里》。

好，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宇春和吴青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春雨》，李丹明明已经立夏了哈，有些事儿就很后知后觉，但立夏过后，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提醒给到大家，比如说。立夏过后你起床像小猫一样伸个懒腰，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人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发闷心慌没精神，其实夏天对应心，心应该开始向外发散，但是经过一个春天，身体里的气血呢还没有完全的跟上，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所以这时候最忌讳干嘛呢，猛起床猛活动，立夏过后起床你先别急着动哦，你要伸个懒腰拍拍胸口，这其实是最简单也非常容易操作的一个养心的办法。9:52啦，我们来看看，喜欢独处不等于社会化不足，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年轻人用社会化不足来解释自己在社交场合当中的一些不适感，但这概念的含义呢，远比网络讨论的要丰富啊。所以说，在每个人的，比如说自己的节奏啊、风格的。他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比较喜欢内向，喜欢独处，然后在小范围社交当中更自在，这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个性特质和偏好并不意味着存在社会化缺陷，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容易把一两句尴尬的对话，一两次不成功的约会放大化为我社会化失败了，那这种过度的概括会加剧焦虑，会让你下一次会更紧张，其实健康的社会交往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变成社牛，而是在尊重本性的基础上找到与外界比较舒服又很相处的平衡点，但是如果人际关系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生活造成持续的痛苦，就不妨先考虑寻求一下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咯。来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周杰伦《告白气球》以及稍后九零蔡依林，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招牌动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一下大家在十点零一分的时候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说有些冷门的国内小镇和性价比高性价比的境外邻国景区，它既能够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又可以实现深度体验，最终在有限的假期里兼顾探索欲与经济理性，所以达成了少花费多收获的一些旅行的意义，到底有哪些呢？因为这次假期虽然结束了啊，下一个又在路上了。我们看看，首先有浏阳大围山，这个地方是华中野杜鹃的天花板，这里藏着华中地区第二大的野生杜鹃体，所以每一年的四月底，有将近7000万株的野生杜鹃像是约好了一样集体的爆炸开花，那场面绝对是绝绝子。红色、粉色、白色等等各种颜色杜鹃花像打翻了的巨型颜料缸，肆意泼洒在连绵起伏的青山上，从山脚到山顶，整整10万亩的花海顺着山势铺开，层层叠叠，一眼根本望不到头。所以站在山顶观景台俯瞰青山是画布，繁花就是最浓墨重彩的画卷，因为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说比百里杜鹃还壮观，真的一点点都不夸张。一日游到底怎么玩呢？所以今天微微告诉你，精华全拿下。早上你别睡懒觉哦，直奔山顶，比如说七星岭。清晨呢，你就常常看到有如梦似幻的晨雾缠绕花间，是拍大片的最佳时间。然后呢，你就沿着修建好的栈道慢慢走，深入花海，微风一吹啊，整片花海就像波浪一样起伏。偶尔呢，还有花瓣雨落下，浪漫值爆表了。中午还可以在山上简单用餐，我们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和水，然后山顶有点小贵哦。下午呢，去逛逛，比如说溪流、瀑布啊，感受一下水雾的清凉。如果赶上盛花期，然后这个花海舞台还有演出，所以这种感觉气氛也是超棒。先给大家抛砖一下，稍后更精彩。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叫做《我的秘密》。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秘密》。欢迎回来，下一站我们来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舌尖上的闽南古早味。就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一游呢？因为这里简直是为吃货和文艺青年量身定制的。走在泉州老城，三步一庙，五步一佛，然后烟火气就完全交融。最勾人的是什么呢？就是满街便宜又很地道的古早味的小吃。热乎乎软糯糯的肉粽子，外酥里嫩的炸酥肉，还有清甜爽口的四果汤，暖心暖胃的面线糊，花小钱就能够吃出大满足。当然你也别忘了体验独一无二的这种簪花，把春天和浪漫都戴在头上，随手一拍就是头上花园的大片。老城区呢还有可爱的小白公交车，哇，这个地方是招手即停，2块钱带你穿街走巷，超级方便。一日游到底要怎么玩呢？上午啊，大家先去比如说清源山西仰看看老君岩，俯瞰一下泉州城，下山过后呢直奔开岩寺，仰望东西双塔的古老的威严。下午的中头戏呢就是找家比如说盘个精美的簪花头啊，当一回孩的女儿，傍晚呢就可以回到西街了。小吃虽然有点点贵，但是天台拍双塔的机位绝对是绝佳了。晚上呢强烈去看一场，推荐大家去看一场这个非遗的木偶戏，老师父们指尖乾坤，绝对会让你哇，怎么这么厉害，老祖宗留下来的，叹为观止。这一首歌来自于徐光汉，叫做一派轻松。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说旅行啊，旅行归来当然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很多人呢刚刚从五一的假期回来收心，但我们要给安利给大家下一个假期了。所以我们说到了一些冷门的国内古镇，或者是高性价比的境外的邻国景区，比如说浏阳大围山啊，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舌尖上的闽南古早味啊，再有就是长沙热辣鲜香的娱乐之都，不夜城的快乐星球啊，为什么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如果你想找一个从早嗨到晚，从未满足到新的地方，长沙就是答案了。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不夜城，多数景点免费或者是票价极低，把预算通通都留给美食就好。空气里都飘着香辣味，一口爆汁的黑色经典的臭豆腐，白肠队也值得的茶颜悦色，还有人均几十就能吃到爽的地道的湘菜馆，比如说有辣椒炒肉啊。小炒黄牛肉啊，简直是太 YYDS 了。当然在这个地方吃喝玩乐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到底一日游怎么玩呢？早晨你可以去岳麓山，坐缆车上山，漫步下山，感受一下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然后看看千年的学府。中午呢就可以在山脚下的大学城解决午餐，当然也非常的实惠又美味。再就是济南了，北方豪情里的江南梦，老舍笔下最真诚的这个泉城。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值得一游？先来听歌，最近林依轮爆火哟，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爱搁浅》。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是吗？所以我们在听林依轮的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爱搁浅，最近一段时间某某平台他的爱情鸟啊，那个舞蹈也爆火了哈，就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继续陪你出行，有哪些地方非常值得安利给各位啊。首先有浏阳大围山、华中野杜鹃的天花板、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舌尖上的闽南古早味，还有长沙热辣新乡的娱乐之都、不夜城的快乐星球，再有就是济南了，北方豪情里的江南梦，老舍笔下最温柔的泉城。为什么值得一游？因为我们在语文课本里面总会读过老舍先生写的《趵突泉》，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来了以后才发现这座泉城比想象中更温柔，它既有北方城市的爽朗大气，又因为遍布全城的72名泉而充满了灵动与婉约，物价呢又很友好，像一位很亲切的邻家的姑娘。所以对于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一代，这里呢还有大明湖畔夏雨荷的童年滤镜加持，所以逛起来当然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一日游到底要怎么玩呢？旅程的核心必须是泉水，早上呢你先去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看三股泉水昼夜不停的喷涌，清澈见底，接着呢步行到这个泉水户户垂柳的曲水亭街去喝一碗大碗茶，感受一下。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微音乐，我们本期将会听到孙燕姿的歌，这首《超怪感》，开始吧。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很快乐啊，叫做《超快感》。他在2000年的时候，华语乐坛还沉浸在这个比较苦情歌、缠绵悱恻和那种玉女歌手的温婉的唱法当中。孙燕姿呢，就带着这种超快感横空出世了，所以当年呢，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乐坛的沉闷。然后他有那种电吉他扫弦作为前奏，就像一声很清脆的哨响，瞬间将大家拉入了一个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世界。所以这种很直接有力的开场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的罕见，它也奠定了这首歌先锋的基调。下一首我们来听它的爱情的花样。

好，这首歌很好玩哦，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名字叫做《爱情的花样》，然后它是以略带一点点狂野的这种摇滚风格，所以它跳出了此前很擅长的这种细腻抒情的框架，所以整首歌曲呢就是藏着爱情从热烈到平淡的完整的轨迹，然后那里面的歌词也很好玩，就开篇排除了大家的眼光，触电把对方照亮，还有喜欢到话没话可讲，一加一是标准答案，所以他是用最简单的数学题道尽了热恋的时候认定彼此的那种笃定，就是这份勇敢在拍拖让人勇敢，凡事都让我们两里被无限的放大，所以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两个人的轰轰烈烈。当然，很多人呢也有说这首歌曲，有点点像《勇敢》里爱情的助威，又像是在为即将失去的感情呐喊，所以摆脱了歌词里的一些平淡，变得很生动，也很主体。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或许它不够完美，或许它存在争议，但它用最真实的姿态记录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下一首歌我们换风格，来自于孙燕姿，《天黑黑》。

依然是2000年，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歌《天黑黑》，然后啊，就像一阵很清爽的风吹皱了当时乐坛的一池春水。这首歌的创作起点呢，就是闽南语童谣叫《天呜呜》，就是那一句“天黑黑欲落雨”，是刻在闽南文化基因里的旋律。它带着老榕树下的那个清凉，然后包括天井里的雨声，还有外婆摇着蒲扇摇出的那种旧时光。这首歌曲呢，非常珍贵啊，它是珍贵的乐器。22岁的他心里还带着那种未脱的稚气，可是却有着超越年龄的那种通透啊，所以完美的契合了歌曲里面叫做成熟的少年情怀。而这首歌呢，它其实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诗，所以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就像一面镜子，所以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熟的蜕变。

好，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名字叫《作战》，是她2002年发行的电子式的歌曲。它是以复古的那个 disco 为基调，展现了自我挑战主题。这首歌呢也是很多元艳。当年因为2002年一个多元探索的代表作之一了，它传递了出了那种很积极抗争的情感的基调，所以鼓励人们就是在内心挣扎当中去寻找突破。而且孙燕姿呢，她是以标志性的声线精准把控了节奏变化，配合着动态的合成器的音色和电子节奏，所以她营造出了那种又轻快又明朗而且富有都市感的那种很好的听觉的体验。那不然专辑的开场曲也象征着孙燕姿主动蜕变了，她挣脱了邻家女孩标签的决心，她打破了当时对音乐风格的这种固化的认知，所以展现出了她很具有态度和个性的一面，所以被视为叫音乐人格里重塑的一个重要的宣言。继续我们听下一首，这首名字叫做《王子面》。

王子面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孙燕姿和五月天在2003年创作的一首，就是很流行也很摇滚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的专辑《时光机》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阿信来作词，怪兽和孙燕姿联合作曲，是双方首次音乐的合作。当然，当时也是一次非常受瞩目的这个跨公司的一个合作。同年有一个零食叫王子面，它就是在唤起大家对简单幸福的共鸣。所以阿信呢，在创作当中融入了个人的记忆，他通过公主王子在威廉古堡旁边吃着王子面等的歌词，强调即使时代变迁，也珍惜着那些易于获得的快乐。当然，在音乐的风格当中呢，歌曲融合了苏格兰的笛声呢，印度式的旋律啊等等异域的元素，所以它呈现出了那种轻快俏皮而且富有节奏感的一个特质。副歌部分又更加的洗脑了。好了，时间是10:54，今天这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名字叫做《直来直往》。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感谢各位选择收听，明天早上9到11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拖

0: 散匆匆。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好了，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啦，
7: 星期三啦，我们又回来啦。
6: 休息了5天的时间哈，今天再一次回到我们熟悉的工作岗位里面，想必大家今天的状态应该都是加倍的，充满电的，
7: 元气满满。经过了5天的休整嘛，对不对？当然了，今天上班更有劲了呢。
6: 今天上班更有劲了，对不对？其实有些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一直都是在一个进度条里面，或者是重复一样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乏味。劳逸结合嘛。
7: 是的。
6: 有了这5天的稍微的休整，想必大家呢都已经去到了自己很心仪的城市，吃到了很多的美食，看了很多的美景，也充满了自己的能量。回来之后呢，希望大家这一周的工作，接下去的工作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元气满满的。
7: 而且呢，这刚刚回来之后啊，我跟你讲啊，一看就是星期三了。这个感觉是不是更加的美好了？
6: 好吧，那我也要告诉你们，这周要补班啊。
7: 补班可以啊。
6: 星期六那一天，对吧？但是我觉得也很好了，连续上4天。但也有朋友啊，其实有一些不知足。
7: 怎么了？
6: 我觉得人最可贵的一个品质，就是要学会知足。
7: 知足。
6: 很多朋友讲，哎呀，五一这个假期啊，日子过得太快了，时间太快了，我这个眼睛一闭一睁，这5天怎么就过去了呀？
7: 怎么又回来上班了呢？
6: 不可以贪心啊！
7: 此时此刻在工位的我，真的是，
6: 因为下一波的假期也已经在路上了。
7: 下一波的假期，
6: 6月19号，
7: 是
6: 6月19、20、21三天的时间。
7: 那40多天呢？
6: 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昨天刚放完假，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下一波的假期已经在楼就已经憧憬了。好吧，随便你们吧，总归你们每一天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好了。
7: 没错。
6: 今天开工第一天，所以我们当然第一首歌要跟大家听一些比较 happy 的歌啊。
7: 是的。
6: 然后我们再重温一下这5天各位的快乐啊。
7: 好。
6: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这位吧。
7: 好。
6: 因为这首歌名我个人很喜欢。
7: 好，什么歌名？
6: 今天开工第一天嘛。很多的朋友呢可能状态没有调整回来。
7: 是的。
6: 然后对自己自我要求比较严格的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调整没有回来，我就不负责任啊。我
7: 内耗。
6: 对，内耗，我过不去这个坎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道理。第一天呢调整状态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上班摸鱼没问题。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好了，谢谢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上班开工第一天，依旧是守在收音机前或者电波前，在听我们啊，给大家就是啰嗦几句。
1: 哎，怎么是啰嗦几句呢？是给大家充电，好不好？
0: 好了，这个五一哈，不知道各位都去到了哪些自己心仪已久的城市？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吧。说实话，因为我比较有先见之明，
1: 所以
0: 我知道哪边人都很多啊，所以呢，我就回了一趟老家，
1: 结果发现。
0: 啊！怎么芜湖什么时候也这么多人呢？
1: 我闺蜜是芜湖的嘛，她跟我说回到芜湖，你知道吗？为了吃一碗芜湖的麻辣烫，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
0: 哇，一个多小时算好的
1: 啊，算好的了。
0: 我去一家店，然后我那个老板啊，我说难得回来一次哈、就是想尝一尝就是家里的口味。
1: 是的，
0: 两个小时起步吧。哇，直接把我劝退了，就是。你会发现啊，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一些城市，竟然在五一的时候，哎，莫名其妙成为了旅游城市。
1: 我出圈了，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我觉得啊，这个五一，有一座城市的就是工作人文旅的工作人员一定没想到，就是合肥。
1: 合肥，
0: 哎，合肥什么时候？你要在之前跟大家说，合肥是一座旅游城市，热度很高，绝对不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信吧？就最起码我们生活在合肥的朋友，我们也会觉得，哎，如果要是旅游首选的话，我应该不会选择来合肥旅游。因为说句开玩笑的话啊，不要认真哈、就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讲，哎，合肥啊，旅游荒漠嘛。
1: 合肥有一个旅游热门目的地吗？合肥南站。
0: 合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交通网特别的发达，一般来到要转乘啊、换乘啊，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这也是网友的一些戏虐嘛。
1: 是的。
0: 但是你不要不信哦，这个五一咱们的合肥真的是火出了圈。
1: 是的。
0: 据统计啊，数据显示，在这个五一节期间五天，合肥是跻身了2026年五一全国出行目的地，记住，全国出行目的不是全省啊，
1: 是的，
0: 全国出行目的地的 top 九，
1: 太厉害了，简直难以置信啊！我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开心吧。
0: 而且真的，我就想请问这一份榜单真的是有权威的吗？
1: 数据来源是来源于高德地图，
0: 高德地图，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权威的。
1: 而且你又发现，你有刷屏啊，又看到合肥这边的，就是你有看到嘛，很多人在合肥来，也是各种排队啊。
0: 哎，田都都就排两个小时，
1: 哎，真的，
0: 真的是。
1: 还有那个什么益民街的这个三件套啊，什么丁姐的鸭血粉丝啊，
0: 哎，所以说我们合肥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哈，
1: 好起来了。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嘛，咱们合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宝藏小弟哈，
1: 是，
0: 哎，宝藏的地方，因为是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的朋友啊，
1: 是是是，
0: 哎，我们，
1: 而且
0: 我们真的不是这个旅游荒漠，只不过就是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美。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在我们这个合肥啊，在五一期间有一个盛大的音乐节啊呀，那么多的这个歌手都来了，我相信有很多的粉丝也是专门为了他们的 idol 来到了咱们的合肥。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榜单吧，假期中国顶流城市的 top 十哈。
1: 好，
0: 第一位呢，首先就是噔，恭喜一下
1: 广州，
0: 广州的朋友啊。啊，广州
1: 的
0: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1: 是，
0: 在五一期间总共是4841万人。
1: 天哪，顶流啊！
0: 我想请问，你们是不是连走路都是被动的？
1: 那这样子的话，
0: 都是被人挤着走的。
1: 对对对，到那边吃东西啊，干嘛的都要排队嘛。
0: 那肯定，叫以往来说的话，最起码应该是4倍的这个时间成本。
1: 差不多，我跟你讲，我回趟老家，我想。

0: 吃当地的这个美食，跟你一样，也要等好长时间。
1: 是
0: 啊，蚌埠那边人好多。
1: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top two 啊，第二位是南京
0: 在我们隔壁嘛，对不对？
1: 3000多万人
0: 是。
1: 第三是济南，
0: 济南。
1: 第四杭州，
0: 第五是成都，
1: 第六郑州，
0: 是的。
1: 第七石家庄，
0: 第八北京。
1: 第八就之前说的基本上就是都是大家比如说常规意义上理解的就是
0: 热门的旅游城市，
1: 热门的旅游景点
0: 是
1: 吧，旅游地。第九位是咱们合肥，
0: 合肥，
1: 而且合肥还是力压了像武汉呐、长沙呀，成为了这个五一文旅黑马。
0: 是是是是是，
1: 真的是
0: 太厉害。
1: 所以如果要给外地的朋友来推荐我们合肥的一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能推荐的？
0: 推荐的景点就是洛港公园啊。
1: 洛港公园，
0: 那个公园真的好大啊！
1: 洛港公园真的，它是现在唯一一个就是在城市内的哈最大的公园，世界最大的公园，
0: 是是是，
1: 而且它是由之前洛港机场改的嘛。
0: 是，而且你不要想着我一天，哎呀，我要去一下洛港公园，我再去一下别的地方合唱，
1: 不
0: 可能，
1: 逛不完。
0: 你一天可能只能够在洛港公园待着。
1: 我觉得去洛港公园的朋友啊，其实你就不要抱着其他的目的，你就抱着今天是健身去的就可以了。
0: 对，
1: 运动去的，
0: 一天不一定能走得完啊。
1: 对对对。我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合肥的目的地啊，我觉得安徽省博物院真的可以去一下啊。来合肥哈，你一定要去安徽省博物院，连一下我们西周的那个 WiFi 啊，那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嘛，就是里面的一个藏品，来自于西周的那个，也不知道放什么的了，但是网友给他起了一个叫西周的路由器你要连上一下，没准在一刹那，你跟古人就形成了这个空间的交集
0: 有意思，
1: 挺好的，挺好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合肥，那合肥其他很多逛的地方，合肥1972啊，
0: 是的，
1: 雷街啊，
0: 大蜀山啊，巢湖啊，
1: 我们换个地方，东湖森林公园可不可以？
0: 可以啊，
1: 巢湖边边上可不可以？
0: 是啊，欧洲风情街啊，合肥三件套，就我们门口的。
1: 合肥三件吃的吧，对不对？詹记可不可以吃？
0: 是。
1: 卡旺卡可不可以吃？
0: 是。
1: 老乡鸡可不可以吃？
0: 是。
1: 巴黎甜甜还在吗？
0: 那不清楚，可能现在已经甜嘟嘟了吧？
1: 甜嘟嘟就是很多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希望很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合肥哈。
0: 是的。
1: 来到合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招待你一下。
0: 可以啊。
1: 好了，11:16，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这个五一你们去到了哪些城市，有怎么样的一个旅游体验，也都可以跟我们直接在线上互动交流。
0: 是的，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就可以啦。I let it rain, I clear it out. I let it rain, I clear it out.

0: 这个五一，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一张票而奔赴一座城。
1: 嗯，那
0: 很多的城市呢都有举办这个五一期间的音乐节、
1: 演唱会、音乐节啊、
0: 演唱会啊，
1: 是的，
0: 啊都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合肥其实也有
1: 啊，有啊，
0: 葫芦果音乐节。
1: 对，就是在洛港公园嘛。
0: 是
1: 啊，人山人海啊、嗯，我在这个短视频上看到了，
0: 啊、
1: 觉得挺好的。
0: 嗯，有没有你喜欢的艺人
1: 啊？陶喆。
0: 啊，陶喆，
1: 对呀、
0: 啊，啊，这一次其实阵容还不错，
1: 是
0: 啊，范晓萱呐、啊，陶喆呀、啊，
1: 是是是，
0: 啊，
1: 两天阵容都。

0: 然后第一天还有梁博
1: 啊，是是是
0: 啊，都是啊，都是打卡，
1: 是的，
0: 嗯啊，当然了，在五一期间，很多的艺人呢，其实纷纷走穴了啊，有去做音乐节的，有去做演唱会的。
1: 是的，
0: 但在众多的办演唱会的这些歌手里面，如果要挑出一位最特别的，
1: 嗯，
0: 一定是接下来的他，
1: 啊，上了热搜第一哎，
0: 他是一位主持人，
1: 是的。
0: 哎，我就没想到，原来主持人哈，
1: 嗯，
0: 也是可以有一天可以开自己演唱会的。
1: 关键是他的演唱会就是刚刚开票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一下子就
0: 抢光了，
1: 抢光了，
0: 还二开，
1: 我的天哪，
0: 还补座，
1: 而且他的这个价格跟其他歌手的演唱会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0: 我还以为是便宜很多，
1: 没有，
0: 其实没有，
1: 380到1000多。每个档位。
0: 我们不要卖关子了，
1: 嗯，
0: 这一位呢，你是要叫他歌手还是叫他主持人？
1: 就是
0: 艺人吧，
1: 嗯，
0: 谢娜
1: 是，
0: 哎，真的是，我真的之前没有想到，哎，就是谢娜开演唱会这个事儿本身，其实我就是有一些些觉得，
1: 嗯，
0: 惊讶，然后完了之后，他演唱会开票之后，直接瞬间秒杀，
1: 是的，
0: 就更让我惊讶
1: 了，是的。
0: 结果在五一期间开完演唱会之后，直逼热搜第一。榜单
1: 登上了第一，
0: 而且口碑还特别好，
1: 是，而且
0: 就更让我惊讶，
1: 原来他也可以这么厉害，是不是？
0: 嗯，
1: 哎呦，里面我跟你讲了，好多明星都来助阵了，
0: 哦，
1: 啊，他老公肯定要来了，
0: 啊，
1: 张杰对不对？还有他好朋友何炅啊，
0: 哦，
1: 还有这个什么杨迪啊，
0: 哦，
1: 林志颖，你知道他小时候的 idol 跟他同台演出，哎，
0: 哦，林志颖也来了，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李小冉，
0: 哦，
1: 跟他一起再唱了那首。哦，心愿便利贴，
0: 现场的朋友们委屈你们了
1: 啊！没有
0: 啊，所以是买了这张演唱票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
1: 群星演唱会，
0: 群星演唱会，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大家就是其实是抱着去看其他人的这个目的来买的他的门票，是吗？
1: 你们是去看张杰的，是不是？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是的，
0: 嗯，还记得谢娜，其实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了，
1: 是
0: 啊，应该算是我们的前辈了，
1: 是的
0: 啊，不管在主持上还是在这个声乐上啊，
1: 嗯，
0: 音乐上，其实。
1: 都蛮厉害的，
0: 都很厉害，
1: 是，
0: 对。
1: 而且我在很多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有亲，就是近距离这么近的见过他，
0: 嗯，
1: 我就觉得他没有那种大牌的感觉，
0: 哦，
1: 他就很，
0: 因为那个时候他本身就不是大牌嘛，
1: 那谁说的？那时候已经火了，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给大家签名啊、拍照啊，非常非常耐心，
0: 嗯，
1: 很 nice。
0: 哎，所以啊，真的，我们经常有说一句话，就是学艺之前先学做人，
1: 没错
0: 啊。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明星，如果一旦是摆一些谱啊，
1: 嗯，
0: 或者是一旦比如说对大家
1: 不
0: 够友善啊，
1: 嗯，
0: 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瞬间对他
1: 粉转黑了，
0: 粉转黑了，
1: 嗯。
0: 但如果一个人给你的感觉是特别的
1: nice。
0: 亲近
1: 是
0: 啊，
1: 没有一点架子，
0: 对你就会觉得
1: 贴心，
0: 哎，瞬间跟大家距离拉近，
1: 路转粉，
0: 不管是对于艺人来讲，还是对于平时我们跟别人交往来讲，
1: 嗯，
0: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嗯，好了，11:28，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啊。
1: 嗯，
0: 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好听的歌，一会儿见。
1: 好。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

0: 为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五一出行什么最重要？
2: 那当然是平安啊。
1: 哎，平平安安最重要。
2: 是的，
1: 很多朋友啊，这个出行的时候都会选择开车，
2: 对，自驾游。
1: 哎，那开车其实真的啊，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的好伙伴。
2: 是，
1: 这位好伙伴的名字就是噔噔噔噔，平安车险保驾护航。
2: 没错没错，那我们这次呢，安徽音乐广播也是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到专属的政策。
1: 哎，
2: 什么政策呢？
1: 哦，
2: 现在就可以来致电400860，400860转人工客服，然后你只要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音乐广播，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听友专属的政策，而且呢，这个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记住400860，然后转人工客服，你就跟他说出福利密码，
1: 是
2: 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1: 福利密码就是音乐广播4个字啊，
2: 没错，
1: 哎，其实对于开车一族来讲啊，这个车险每一年呢都是必不或缺的，
2: 是，
1: 这是一个刚需了。
2: 是的，
1: 平安的这个品牌首先是特别的有保障，其次服务也特别的好。
2: 是的，
1: 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平安车险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到位的福利啊，据说这个福利哦，让你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优惠。
2: 哦，那赶快吧，打电话400860转人工客服，你跟他说福利密码，
1: 哎，
2: 音乐广播，
1: 哎，这种优惠的事儿，一般人我真不告诉他。
2: 是，
1: 好了，歌曲抢福利吧。11:32，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这一个乐队啊，在五一期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音乐节了。不过如果他们要去的话，应该会让现场的乐迷享受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2: 然后哪个乐队？
1: 告五人
2: 啊，是的，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到了我们半点的时间段哈，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今日份的脑筋急转弯哈，
1: 脑袋翻滚吧。
0: 哎，
1: 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了，难免有些疲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运动一下。
0: 其实今天特别的重要这个环节，因为5月1号到5号是我们的休假日，
1: 是
0: 想必大家呢应该脑袋没怎么转。
1: 哎，谁说的？我跟你讲，
0: 因为都在享受假期啊，
1: 享受假期，
0: 享受假期。
1: 但是在出行旅途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问题，那不也是动脑吗？
0: 那今天呢，因为第一天上班嘛，然后刚刚这个上午呢，很多的朋友其实可能都是
1: 浑浑噩噩啊，
0: 对对，就抱着这个上班摸鱼没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可能呢脑袋也没怎么转。
1: 对，
0: 那我们要迅速的把这个脑袋啊调整到这个工作的状态，
1: 咱们激活一下哈。
0: 哎，所以今天这个脑筋急转弯哈，咱们俩谁先来？
1: 那我先吧。
0: 你先吧。
1: 对啊，
0: 我先吧。
1: 你先。
0: 我跃跃欲试啊。
1: 石头剪刀布。
0: 还石头剪刀布。你出什么？
1: 我出什么？我出剪刀。
0: 这样吧，我出剪刀。
1: 你出剪刀。
0: 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全部。
1: 你先、
0: 我先啊，我先。
1: 你先
0: 服输了，对不对？
1: 可以、
0: 好了，请问，你知道一个人年纪大了，说起来都是心酸，
1: 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
0: 首先就从这个发量上来讲，
1: 发量，
0: 哎，这个很多男生，特别介意就是头发秃这件事情
1: 啊。那当然了，
0: 那
1: 伤心的故事。
0: 对，那你要遇到你的好朋友，你肯定不能说，哎，你头发秃嘞，
1: 这多伤人呐，
0: 太伤友谊了，
1: 真的。
0: 下一分钟可能你就不在他的好友列表里了，那你又要委婉的表达，他头发很秃，
1: 就头发越来越少这件事儿，发际线也开始高了。
0: 那你应该怎么讲？
1: 开始怎么讲？
0: 就是你要告诉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他。

0: 突然，
1: 怎么回事？
0: 哎，这好像也有一点，也有一点，就是直接，还没有更好的方法。
1: 有什么方法？
0: 你这样怎么突然，对不对？你不要提突这个字了。
1: 哦，也对哦。
0: 哎，就如果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哈、一定是不伤害你们之间友谊的。就是你想讲一个人头发很秃，你应该换一种方式怎么讲呢？
1: 怎么讲？
0: 你应该这么讲。
1: 怎么说？
0: 然后哎，好朋友，你今天的头发很像机关枪哦。因为
1: 你不是脑袋翻滚吗？妈，
0: 脑袋翻滚吗？
1: 你把答案说出来了。
0: 对，
1: 哦，浪费了。
0: 哎呀，
1: 哎，你这个很好，
0: 哎呀，真的
1: 很有意思。
0: 对，以后你要说一个人的话，你要说他头发很秃，你不能直接讲，哎，你头发秃嘞。你要说，哎，我觉得你头发很有造型。他会想，哎。什么造型？我觉得你头发很像机关枪。哦，你是说我这个发型莫西干吗？不是，像机关枪，因为突突
1: 突的声音是吧？
0: 你身边有没有像机关枪的朋友？
1: 您已不在对方的好友列表。
0: 哎呀，这个对，浪费了。
1: 您已被拉黑。
0: 今天你出吧。
1: 哎、行
0: 我给大家快乐一下。
1: 行啊啊，河蚌啊，
0: 河蚌，
1: 河蚌，他呢从水族馆就搬走了
0: 哦，
1: 对吧？要去更好的地方，
0: 搬家了。
1: 对。他从水族馆搬走那天，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都哭了。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不舍呀，大家这么长时间的邻居感情很深厚，突然你要搬家，那就很不舍呀，对不对？
1: 好吧，大家来猜一猜啊，动一动脑筋，哎，把这道题的答案分享给我们。河蚌啊，从水族馆搬走那天为什么大家都很伤心的哭了呢？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好了，听完这几首歌曲之后，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脑袋翻滚吧的这道题有没有自己的答案了呢？
1: 看来大家都不愿意动脑筋了呢，上班上了一上午了。
0: 因为这几天脑袋还没有完全的空过来。
1: 是的，河蚌啊，从水族馆搬走那天，为什么大家都哭了呢？
0: 为什么都哭了？
1: 因为蹦不住了。
0: 蹦不住了。

0: 哎，闲梗
1: 啊，闲
0: 梗，闲梗。对，好了，今天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啊。
1: 哎，
0: 如果非要给你们一个开心的理由的话，就是这个假期虽然过完了，但是下一波假期已经在路上了。
1: 是的，
0: 再坚持一个多月，好吧？
1: 40多天的事儿嘛。
0: 好了，11:53，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I will face my anxiety until I claim a better day.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的零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呢，开工第一天，当然也是周三的时间段哈。
7: 是的。
6: 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8: 脱单大会。
7: 哎，所有单身的朋友，真的是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6: 没错。
7: 等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等了一个五一假期。
6: 这个假期你们还好吧？
7: 啊，
6: 回到老家应该没有被父母长辈们催婚吧？
7: 应该不太敢回去吧。
6: 所以哪哪都是人，都出去玩了。
7: 那是呀、也许在外面可能会邂逅到有缘人呢。
6: 没有机会创造机会，咱们也得脱单。
7: 是的。
6: 今天呢，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呢，依旧为大家推荐几位优质的单身嘉宾。
7: 四位，
6: 有男有女。
7: 两位小哥哥，两位小姐姐。
6: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哈，如果觉得哪一位可能哈跟你未来的那个他比较像的话，主动啊，主动参与进来。
7: 是的，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一看今天的四位嘉宾的照片。我跟你讲，我今天换身份了。我不只是主持人
6: 哦，
7: 我今天还来给大家就是相亲的啊。
6: 陈红娘
7: 啊，对，这个听起来怎么觉得？
6: 而且有一点年代感，对不对？
7: 年代感。
6: No，
7: 那等一下，我想想看怎么叫我好了。
6: 啊，
7: 不要喊我陈姐啊。
6: 不要陈姐，陈娘。
7: 什么？
6: 好了，各位如果想要直接看到我们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就像刚刚说的哈，直接回复数字就可以了。
7: 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就可以了。
6: 没有加入进来的朋友，给你们一点时间，几首歌曲之后哈，你们先看哈，觉得哪位比较有眼缘，一会儿听一下重点的介绍就可以了。
7: 好。

0: 3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晚上陪女朋友黑小米跑步，黑小米刚跑了400多米。
3: 不行了，跑得太累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会断气的。
2: 阿小木看他满头大汗，刘海粘成一团，咔嚓的拍了一张，
4: 丑成这样，哎呦喂，我上微博了。
2: 然后扭头就跑，黑小米追了2000多米，终于抢到了手机，删除了照片。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7: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好了，欢迎大家12点16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9: 嗯，我是晨曦。
8: 给大家很长的时间都已经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五位单身嘉宾的照片了哈。
9: 啊，四位，今天是两位小哥哥，两位小姐姐。
8: 啊，如果觉得跟你比较有眼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着重听一下他们的个人介绍了。
9: 是的，今天我们的一号是位男嘉宾
8: 哦，
9: 然后他的关键词就是阳光、真诚。
8: 哦、阳光、真诚。
9: 阳光、真诚。
8: 嗯，
9: 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好不好？
8: 好、哦。
10: 大家好，我叫锦然，用三个词形容自己：阳光、真诚、脾气好。假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短途出门走走，运动散心，享受清闲时光。
8: 啊，阳光、真诚，脾气好。
9: 是的，
8: 我觉得脾气好这三个字就可以圈很多的女粉了。
9: 情绪稳定非常非常重要。
8: 没错，

0: 好，我们来听听看哈，一号男嘉宾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
1: 嗯，
0: 昵称呢，就是我们喊他井然就可以了。他是95年出生的，身高178。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男生还蛮，确实蛮真诚的。报自己身高报178。
1: 嗯，
0: 他其实报180也可以。体重呢135。
1: 就不注水。
0: 啊，对对对，学历是本科，在咱们安徽建筑大学。
1: 嗯，
0: 然后是国企正式员工。
1: 哦，
0: 年薪是10个 W。
1: 嗯，
0: 然后他的籍贯呢，就是在合肥本地。
1: 嗯，
0: 啊，现在工作地呢是在咱们合肥经开区。家庭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父母呢都是普通职工，然后家庭比较和睦。
1: 嗯，
0: 啊，就只有他一个。性格特点呢是阳光、真诚、脾气好。爱好呢，刚才他也说了，五一假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出去这个玩，对不对？短途出行，然后运动啊，散散心啊，是他的一个爱好。他的希望就是找到的对象的年龄呢，他是这样子的，93年到98年之间啊，都可以。身高体重的话呢，体重没说啊，他说身高的话最好是希望是160到168之间身高。房车年收入他也没有什么要求，他就希望对方可以开朗随和好相处，开朗随和好相处。然后呢，希望对方的这个居住地的要求也是要在咱们合肥定居，优先嘛，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其他的也就没有了。
1: 好，听了这么多哈，小哥哥呢给人一种就是很靠谱的感觉，
0: 是
1: 对。然后呢，基本上其实也是把自己的一些基本的这个信息啊、资料啊，都已经全盘托出了。
0: 没错，
1: 嗯，各位女生哈，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个比较靠谱、比较踏实的男生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哥哥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主动出击也很重要哈。那咱们成不成另说，咱们可以先认识一下，对吧？
1: 是，
0: 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哥哥，来听首歌吧。

0: 一个爱心，就是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人还是比较气质温婉的。
1: 哎，
0: 听听看他的介绍哈。昵称呢，可以喊他木木。
1: 嗯，
0: 木木，1996年6月份出生，身高呢是162，体重哦，咱就不说了吧。学历是全日制本科，是在合肥师范学院毕业的。
1: 嗯，
0: 然后他的工作呢是合肥的公立小学的代课老师。哦，那你这样说的话，找到他，如果以后你们成了，那家里面的孩子在教育这一块是不是就省心很多？
1: 但是有可能啊，就是平时他在学校里面操心操惯了
0: 啊，
1: 回来之后就算了，不要再让我有上班的感觉，否则我上班下班没有界限。
0: 都有可能、嗯、啊，年薪呢是7.5万，然后呢老家就是在咱们合肥，工作地呢是在合肥庐阳区啊，家庭情况是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
1: 嗯，
0: 家里有一个姐姐，姐姐已婚了啊，然后她的性格特点呢是比较的佛系温柔接地气，然后她的爱好呢是美食居家休闲追剧哦，说明这个小姐姐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宅在家里。
1: 嗯，
0: 他的择偶要求希望对方的年龄是在93年到98年，身高是172到180，然后体重他也没有说，有稳定的住房，年收入是在80000+，然后希望对方的性格呢是踏实温和有责任心，合肥本地的优先，然后就到这里就没有了。好了，如果说你听到了他的声音，然后呢，哎，他的声音我们有没有给大家播放？是不是忘了？
1: 声音还没有，对对对，
0: 那听一下吧，
1: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0: 好，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叫木，用三个字形容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是佛系，然后温柔，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人。假期中最开心的肯定是吃好喝好，然后不用上班，然后也比较悠闲吧。
0: 好了，听完了我们今天二号小姐姐的这个声音，也看了照片，听了她的介绍，如果说你还蛮想认识到这位木木老师的话呢，就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姐姐就可以了。

0: 好了，这首歌来自阿玲的新歌《绕路》啊，希望大家在感情里面都少走弯路。
1: 哎，没错。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脱单大会，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了。
1: 首先，还是来听一下这位小哥哥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小林，性格比较随和开朗，很好相处。平常喜欢散步，探点美食，闲暇时看看书。假期中。让我好好享受了独处时光，吃遍了喜欢的美食，也卸下了所有疲惫。
1: 哇哦，这个小哥哥的声音
0: 很有磁性、
1: 很低沉呐、
0: 像在朗诵一样，
1: 真的真的
0: 很温柔啊！
1: 一听以前一定是个学霸，对吧？来猜猜看啊。三号小哥哥的那个照片呢，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他的脸呢，也是因为有一点害羞，所以拿个爱心挡住了。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资料介绍，大家可以回复数字13看一下这位来自河工大的小哥哥。三号小哥哥呢，听起来就是属于也是喜欢宅在家里，大家可以喊他小林就可以了。94年出生的，身高是176啊，体重是130，然后最高学历是本科，是在咱们合肥工业大学。他的工作是技术工程师啊，年薪是15万加。老家就是在咱们合肥，然后呢，他的工作地区是在包河区。家庭情况呢，是父母是普通职工，身体康健，独生子。然后他的性格特点呢，也是随和、开朗、好相处。爱好呢，刚才也是听他说了哈，散步、美食、看书。他希望找的对象的年龄是在93年到98年期间，然后身高呢是160到168，体重就没有说了。希望对方是有稳定的收入啊，定居在合肥。温柔体贴，然后三观正，然后呢，希望对方的居住地要求也是在咱们合肥，就是工作生活就可以了，其他就没有什么说的了。那如果大家各位小姐姐听到了他的介绍之后呢，还蛮想认识他的，可以主动出击，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哥哥就可以了。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 八九点五，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终于我们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这也是夏季的首个节气呀、标志着季节的正式更迭。这个时节春风退场，夏日登场，万物进入生长旺盛期。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立了夏，依然是春当家。按照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定升达22度以上才算是正式进入到了夏季。不过这个时节呢，江南地区的梅子青了，樱桃红了，舌尖上的立夏来了，所以呢也尤其要提醒大家注意规律生活，适当锻炼，增加午休。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香，让我们迎接一个全新的夏天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五一档的最终票房是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人次。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 Prada 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还有《给阿嬷的情书》。那不知道各位哪一部是你的心头好？你又走进电影院去看了哪些电影呢？这个数字我看了一下，是超越去年同期的，呈现出了票价降、人次增、场次增的鲜明特征。不仅如此，电影家的模式持续发力，激活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很多地方都推出了针对观众的旅游优惠政策，观众凭借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从看电影到逛景区，从荧幕内到生活中，电影加文旅、电影加消费等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一张电影票撬动的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一个档期映照的是内需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我自己走进电影院看的是《寒战1994》，主要是看几个老戏骨直接在这个剧里面狂飙演技来的。接下来我可能也会去看一下《消失的人》，所以各位有什么关于这个档期的电影的一些心得和想要说的分享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

0: 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叫做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为什么这一档已经过去很久的节目突然翻红了呢？是因为有大量网友热议说，这一档开播20多年的央视节目意外揭开了其封尘的现实生存指南的价值。百家讲坛不再是长辈专属，也变成了年轻人破解现实困境的说明书。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这档节目啊，它是通过讲历史故事和典籍智慧，把古人的实用生存技能说出来。但是呢，以前我们年龄小，真的是不懂事儿啊，总觉得有点枯燥，不一定能看得下去。但是现在你翻出来重新看，会发现哎，它真的帮助我们应对职场、人际和内心的挑战。比如说易中天品三国，皆是利益博弈中的权衡取舍。赵玉平用典故说明怎样避免情绪内耗。王立群用司马迁忍辱著书，苏轼黄州突围的例子来讲授现在的一些心理战术等等等等。年少的时候以为他们在讲历史，成年了才知道他们是在教生存呢。用千年兴衰为普通人撰写现实通关手册，用朴素语言让文化从殿堂流入市井。正如网友引发的共鸣，经典常需人生经历碰撞才懂，他早埋下了种子，等你在风雨里认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520宠粉专场预热开启，咱们商城这次拿出非常丰厚的诚意，整整136款人气好物通通下单加赠，赠品包含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等13款大牌爆品，大家可以赶紧来逛一逛。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科颜氏的焕白淡斑精华液。我们平时的皮肤经常容易暗沉、斑点、肤色不均，特别是到了夏天，稍微一晒就整个非常黄、非常黑，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困扰哈。今天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这个淡斑精华，两瓶正装，分别是50毫升，一共加在一起就是100毫升，价格299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还要再给大家加赠一瓶正装。今天三瓶到手只要299，这个划真的太划算了。为什么我们强推它？因为到了夏天，维生素加烟酰胺的双管齐下的精华液真的是需要用起来，它可以很好的均匀你的肤色。另外配方里有稳定型的维生素 C 衍生物，搭配烟酰胺两个成分一起用呢，会更加的好。另外呢，这次我们推荐的是大容量正装嘛，50毫升，再加上是三瓶，所以不用担心不够用或者是省着用效果不好，完全不会哈。另外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好吸收，然后涂完之后成膜之后啊，你再去涂什么防晒呀、化妆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99带走三瓶的淡斑精华液，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和深圳。微信支付景区交易比的这个笔数它是环比上涨的，而且是大涨，达到了277%。微信搜索热门景点前三名分别是天安门广场、橘子洲头，还有万岁山武侠城。五一期间赛事演出方面的交易笔数环比增长153%，而视频号、演唱会、音乐节相关内容发布量较节前的三天涨幅翻倍，电影演出还有小程序打开的次数也是环比增长了98%。由此看来呀，今年的五一假期大家都没闲着，要么是出去景区玩了，要么呢是购物了，要么呢就是去看演唱会、音乐节了，反正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假期永远不够长，但是打工人的盼头永远够多，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 KPI， 还有30多天后的端午节也快来喽。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电影今晚正好发布了定档海报，宣布在5月22号上映。这个电影是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的。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题材也是应该很迎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所以今晚正好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新剧《暗影蜘蛛侠》曝光了新预告，一共呢只有8集，5月27号上线黑白版和彩色版，这个还蛮让我期待的。另外，《生活大爆炸》的衍生剧《斯图尔特未能拯救宇宙》也曝光了定档海报，我们看到一众主创回归主演，首季共10集，7月份会上线，这也是很多《生活大爆炸》迷们，哎呀，想要追了很久的一个新的衍生剧啊。继续来听歌，林凡带来《如果那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对于很多家有宝贝的父母来说啊，这个在这个时代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可能就是孩子的玩手机、玩电子产品上瘾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然后呢，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关于叫做狼皮效应成为了育儿领域的热门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手机的管控失效现象。它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真相。很多家长说，我每天限时给孩子玩手机，用这个规则来约束孩子，但其实这样反而会激发钻空子行为，加剧成瘾问题。而解决的核心在于激活内驱力，而不是外部控制。终极要义很简单，戒瘾不是说靠大家啊隔绝手机或者说限时用手机，而是用真实的成就感去覆盖这个虚拟快感。正如神经科学揭示的，当孩子从纪录片、天赋兴趣、家庭互动中获得持续内啡肽的奖励，多巴胺驱动的短期刺激就逐渐失效了。简单来说，就是从家庭的互动当中，或者是带领孩子发现更多生活当中真实的乐趣，从而覆盖他玩手机的这个兴趣。时间长了，自然而然他就会觉得，玩手机的意义不大，或者说快乐也没有那么明显。这样的一个狼皮效应啊，是最近很多的一些科学家和教育家在探讨的关于孩子玩手机成瘾的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家长朋友也可以完全从这样的科学的心理学当中去摄取一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
5: 成年的大道理根本没人在意，不是谁的术语，我将成为的也许是自己。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只要你敢唱会唱，赶紧来报名吧。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今天的新歌榜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排行第20位，孙才珍、梁贝益《岛屿日落》，电视剧《你的心事印在我的眉间》的插曲。剧中主演孙才珍、梁贝益来合唱这首歌，唱进少年之间温柔激动又略带遗憾的感情线。孙才珍的声线相当的干净温润，而梁贝益的嗓音呢很清亮，带有一丝丝的慵懒，好像海风拂过耳畔，温柔又难忘的第20位《岛屿日落》。

0: 来看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海盐气泡水说，听完好像看一场橘色落日啊，相当的温柔，每一句都不想错过了。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榜单继续为您往上数，本周第19位赵露思，希望你找到上帝。本周18位，隔壁老樊秀。本周17位，蒲熠星的香。本周16位，群星演绎的 We Young。2026，爱奇艺的综艺《燃青春的合唱》，由段奥娟、谢琳娜依高、谢可寅、张新成、张延琪等等25位新生代艺人群星合唱，是一首热血治愈的青春励志歌。要唱一唱少年人要打破质疑、坚持自我的倔强，还有热血。所以他传递的这个态度呢，略显张扬，叫做趁年轻放肆闯。本周排行在第16位了。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晚风装满怀说，全员开麦超有力量，每句合唱好像青春在发光。榜单继续往上数，本周第十五位，上榜两周二十位，升五个位置，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生活。本周十四位新歌进榜，张星特，电影。张星特自己包揽词曲创作，以人生如戏，爱意难续作为歌曲内核，把没有完成的爱情比作一场散场电影，来唱一唱里面的遗憾跟释然。编曲的部分，轻柔的氛围，有舒缓的钢琴，细腻的弦乐，搭配温柔的鼓点，好像慢镜头回放一样啊，把这个回忆画面给描绘出来了。张星特呢的声线非常的清亮治愈哦，恰到好处，真假音的转换也很自然。这首歌本周第十四位，电影。

0: 来看听众晚风应菊说，温柔的声线裹着一些细碎的遗憾，听完之后好像自己独自看完了一场无声的电影。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乙。
0: 本周新歌继续往上走啊，来到第13位，唐伯虎的青青上榜两周18位，升了5个位置。整首歌其实编曲部分都是非常的温婉雅致的那种中式抒情的柔婉韵律，古风里的情意缓缓的在这首歌当中像画卷一样铺展开来，唱的是满心的牵挂和温柔的念想，一字一句饱含柔情，氛围感是很温柔很动人的一首歌，青青本周13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1: 坤坤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音乐坤坤说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本周第十二位，赖冠宇《共赴》。本周十一位，姚晓棠《鱼缸》。本周第十位上榜，两周十六位升六个位置 ，TF 家族带来的《Yes Sir》。一首充满热血少年感的一个青春歌，编曲呢就很有力量感了，鼓点打得很强劲，搭配踏步节奏采样，也营造出一种高然整齐的这种氛围。那么歌词呢，就是聚焦练习生们的成长日常啊，也唱出他们拼搏的信念、团队的约定，包括他们内心当中坚定的少年气。TF 家族带来这首歌，本周来到第十。

三月的风吹过练习实力收敛的侧脸，并肩的伙伴悄悄蜕变，初心从未改变。汗水打湿地板，反复的白脸不复留恋，一起合掌饮吧。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二班必胜仔说，整首歌又燃又整齐啊，每一句都好像少年们在对自己和彼此喊话，这个团魂就拉满了。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九位博远为电视剧《方圆800米》唱的插曲

月光光。本周第八，淫欲客淡出上榜三周，十一位升了三个位置。本周第七，陆卓情绪稳定上榜两周，十三位升了六个位置。这首歌就很细腻啊，切中咱们当代人内心的一些状态啊，唱的是表面平静，实则内心翻涌的一种情绪拉扯。歌词呢倒是不喊不闹的，但是把这种克制啊、隐忍的、假装坚强的状态都写得相当的真实了。编曲呢还是走温柔抒情的路线，节奏呢很舒缓很松弛啊，把那种故作平静的脆弱和懂事都诠释出来了，我觉得是相当有代入感的。陆卓的这首歌情绪稳定，本周第七。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本周的新歌榜第6位上榜，两周12位升了6个位置，黄子弘凡的《花铃》，电视剧《月灵奇迹》的插曲。它的编曲呢是用一种非常激昂的管弦乐来做铺底的，叠加了一些电子节奏啊，然后

的和声部分听起来很有史诗感，就是全程高燃呐、这种紧凑的氛围呢，写进了少年人历经磨难涅槃重生的热血还有倔强。我们来听黄子弘反清亮高亢的声线驾驭了整首歌呢，这首歌排自本周榜单的第6位，花铃。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喂，哎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街上，有事吗？
1: 帮我带盒药回来吧。但是名字我记不全了，就记住俩字儿。你到了药店，你帮我问问呗。
2: 嗯，好的，你说。
1: 胶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角色曲啊，这个歌词写得相当的诗意啊，从相遇相守到别离，藏着对于过往的回忆回望，对前路的笃定前行。编配的部分呢，轻柔舒缓，钢琴加弦乐交织，旋律非常的温润，也很有韧性啊，氛围感满满的。回到歌手唱歌的这个声音本质上来说呢，曾舜晞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得非常的清亮啊，低音很沉稳，高音也很通透，就是有长进了。曾舜晞的这首歌《时光而行》。
1: 梦中与滂沱山巅落里连成河，一双手颤抖，是极光，是极火，是极我。天地说恩怨，无解春秋，把黑白中写心怀明月，无拘无限。烈火之心融火虚影，迎风雨逆光而行，不醉不清醒，逆行大雨用大雪擦眼睛，我不哭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嗨，大家好，我是李俊毅。
1: 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四位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四个位置，丁福尼的《不想谈了》，丁福尼自己作词作曲啊，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耗尽热情之后啊，很疲惫的心态，歌词很直白，很戳心啊，就把这种感情当中的争吵啊、敷衍啊、失望啊这种累积的过程娓娓道来，没有激烈的控诉，只剩下累到想放手的清醒了。编曲简约，钢琴搭配轻柔电子节奏，氛围非常的安静克制啊！整首歌里的包含的都是委屈，还有各种释然。丁福尼的这首歌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到本周的新歌榜前三甲的位置了，本周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七位，升四个位置，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打歌，这个挣脱引力啊，要比喻少年人突破规则自由成长的态度啊。整首歌的编曲融入了像电吉他呀贝斯啊这种摇滚的配器，鼓点非常的强劲，质感在爆发。七个人演唱张力十足，高音和 rap 段落呢亮点突出，来传递热血无畏的成长力量。时代少年团这首歌摆脱地心引力。

0: 听众银河陶艺说，这首歌的摇滚感非常的满，而且少年心气已经冲破电波了。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新歌榜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上周第六升了四个位置，鞠婧祎的《不苦》，同样是电视剧《月临奇迹》的插曲哦，以温柔藏苦做内核，克制舒缓，诗意歌词，讲的还是爱而不得的这种酸涩呀。编曲融合了弦乐和笛子，还有箫声，清冷又深情。鞠婧祎的声线很细腻啊，气声包裹了低音，真声撑起了高音，情绪可谓是层层递进。这首歌《不苦》本周第二。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赵琴，
1: 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榜首冠军，上榜两周第十位，直升九个位置啊！群星演绎的《盛世无争》。其实包含了像黄星啊、邱鼎杰啊、李佩恩啊、江河啊等等歌手啊，整体呢走一个大气悠扬的国风路线，融入了传统器乐。

律呢听起来非常开阔，也很有层次感。讲什么内容呢？身处繁华盛世，却心怀淡然，不争不扰，从容心境。所以呢，各位歌手的声线搭配得很和谐，很清亮啊。尤其到了副歌和声的部分，听起来相当有画面感，很舒展的。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内地榜最新的歌曲排位。明天见，拜拜。

0: 荡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

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节后要继续好好的投入工作当中了，不管你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都可以暂时放下琐碎，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聊聊最近超火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同频的人都会有哪些温柔的表现。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跟有些人相处，哪怕沉默不语也不会觉得尴尬，哪怕只是随口说一句细碎的废话，对方也会精准地 get 到你的点，甚至在你哼起一句没有唱完的歌词时，他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接上下一句。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同频的魔力吧。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同频共振，当两个物体振动的频率相同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共鸣。那其实人跟人之间同样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博元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去好地方》，这首歌也是写给粉丝，包括写给重要的人的一首歌，就叫温柔告别和真诚的祝愿。在歌曲中跟大家说，离别并不是结束，我们要一起奔赴更好的未来。今天节目上半段一起说一说同频。同频呢，大概就是那个无需刻意讨好，无需反复解释，就可以读懂你所有情绪的人。他们不会让你在相处中觉得疲惫，他们会像一束光照亮你细碎的日常，会让你觉得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另外一个自己，在某一个维度跟你共振。同频的人呢，连沉默都是自带默契的，不用刻意找话题，不用勉强自己迎合，哪怕两个人就这么安静地坐在一起，一个看书，一个听歌，空气当中满满的都是很舒服的气息，就像两杯渐凉的咖啡，表面平静却共享着相同的温度。就像有时候你难过到说不出话，他不会追问你怎么了，他只会默默地递上一张纸巾陪在你身边，那这种不用说的温柔应该就是最动人的同频吧。遇见这样一个同频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哦。这首歌来听汪苏泷、西林娜依刚合唱《遇见》。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是同频，同频的人呢，聊天从来没有那种断层感。你抛出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说今天的云好特别呀，他绝不会敷衍的说还好，而是会接一句，像极了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那朵棉花糖。

你分享一个冷门的兴趣，他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认真的听，甚至会跟你一起探讨。你哼起一句老歌，他会立刻补全下一段旋律。这种无需刻意衔接的流畅，应该就是同频的最佳表现了。来听这首歌名很温暖的歌曲，《世界有多糟，我就多爱你》，来自刘凤瑶、刘仁宇。

虽然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挺糟糕的，但总有那么一个人和一些人在默默地关心着你，默默地爱着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凤瑶、刘仁宇的合唱，名字叫做《世界有多糟我就多爱你》。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同频的人呢，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复制品，而是能够理解彼此的频率，愿意调整自己，产生共振的人。还有一种同频呢，就是行动上的不谋而合，加班到深夜的便利店，总能偶遇他带着关东煮出现，周末随机走进的咖啡馆，发现他正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你下决心要做一件事情，还没有说出口，就发现他已经做好了陪你一起的准备。这种被命运悄悄安排的默契，就是同频之人最珍贵的一种羁绊。接下来听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郝湘婷一起去巴黎。今天在节目前半段我们一起说到的是同频，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地寻找同频的人。有人说跟同频的人在一起，连时光都会放慢脚步，让这份默契在岁月里慢慢发酵成永恒的佳酿。不用刻意寻找，不必勉强迎合，那该遇见的总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这样悄悄地撞进你的生命当中。15:27，继续来听林俊杰《翅膀》。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0: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岁月呢，好像是一个小偷，总在不经意间会偷走我们很多曾经的美好，而光阴能够改变的只是

我相信不管你出生于哪个年代，当你听到最爱的那首歌的时候，应该就是你最沉醉的时刻吧。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云式唱腔，让这首独角戏在当时成为传唱非常广的一首云式情歌。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这首歌真的是唤起了我的回忆呀。有的时候你很爱一个人，其实只是你自己的事，像一出独角戏，到最后最感动的人不过就是自己。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既然选择了，再苦再累再痛我也不会后悔。还有这位朋友说，当初听着这首独角戏给他写信，最终呢还是保存在了自己的草稿箱。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竟然还会觉得傻傻的挺可爱的。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小的时候啊，我们总会觉得形影不离才是好朋友，但长大以后却发现两颗心之间保持一点距离才是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也都有自主决定权。你认为的康庄大道也许是别人的荆棘之路，你以为的精彩人生也许是别人的牢笼枷锁。总想插手别人的闲事，不仅不会被感激，而且有可能会激化双方的矛盾。所以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呢，就是不在别人的世界里去指点江山。这首歌来听，魏如萱《影子计划》，我的菜。

这首歌是魏如萱和影子计划合唱的《我的菜》，软糯质意的嗓音搭配松弛利落的说唱，节奏轻快，氛围感拉满，把藏在心底的心动和那种小小的羞涩全部都写进如此灵动的旋律当中。喜欢呢，很多时候不必刻意张扬，刚好心动，刚好就是你喽。音乐广播合肥姗姗奥莱母亲节风尚之约优雅启幕，5月10号 MK 风尚日，妈咪与宝贝的优雅时光也正在温情招募当中。宝贝呢，可以用 Pinto DIY 定格对妈妈的爱，精致茶歇搭配星巴克咖啡，让味蕾也沉浸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更有 MK 品牌穿搭顾问亲临现场，为妈妈们打造专属的优雅造型。仅限40组珍贵的名额，先到先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姗姗奥莱”，加上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跟宝贝共赴这场以爱为名的优雅之约，来镌刻母亲节专属的温暖记忆吧。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严仁中带来的《你不是孤岛》。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6: 八九五，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9: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10: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9: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11: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2: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3: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4: 我太难了。
9: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5: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9: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5: 科学的健身知识，
1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5: 多样的运动项目，
1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5: 的。专业的健康指导，
1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5: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Baby，
8: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是五一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想问问大家现在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呢？今天在办公室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五一假期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回到了老家，还有些朋友呢在合肥或者在自己这个生活的城市待了一段时间。5天的时间，有些朋友呢是真的在家躺了5天，觉得休息真的是太重要了。那还有朋友呢说，这5天我做了5天的运动，分别给自己安排了不同的运动项目。那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到，他说这2天呢自己在感受一项传统的这个健身功法，叫做八段锦。其实最近啊，国外有一项杂志叫做《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刊发了一个新的研究，也点赞了这样一项来自咱们中国的运动——八段锦。说坚持练习八段锦能够有效的降血压，而且呢，效果能持续到1年的时间。八段锦真的是一项流传了800多年的传统运动啊，它的入门很简单，节奏很温和，锻炼效果也是备受推崇。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美国心脏病学杂志》啊，发表了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相关负责人啊完成了一项研究，说首次以严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设计，证实了八段锦具有明确的降低血压的效果。其实八段锦的优势呢，就在于每天仅需10到15分钟就可以在室内完成，不需要任何的设备，啊，动作缓慢柔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那相关的这个专家表示说，啊，它的降压幅度和里程碑式的研究中证实的药物降压幅度是相当一样的，却呢是不用药啊，没有什么花费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非常适合在社区层面规模化的推广，包括医疗啊资源有限的地区。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八段锦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比如小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场合都看到过大家在打，它怎么能够降血压呢？ 练习八段锦呢，可以通过舒缓的动作与深长的呼吸来放松我们的身心，降低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改善循环与血管的弹性，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辅助降压。动作当中的深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我们的腹压，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的负担。练习呢可以消耗一定的能量，长期坚持有助于控制体重和改善我们的脂质的代谢。因此呢，坚持练习八段锦可以辅助控压，但不完全啊能够替代我们的药物。国家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汤铁军表示说，八段锦的每个招式各有啊脏腑锻炼的侧重，比如说调理脾胃虚单举啊，侧重的是养护我们脾胃的，进而呢让我们的身体的循环和调节的能力更加的顺畅，帮助控压。还有一些效果要大家特别注意，比如说大家在这个练习八段锦的时候要避开几个特殊的时段吃得过饱，或者是空腹，或低血糖，或心脏功能严重不舒服的时候不适合练习。练习当中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心慌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的停止。还有就是大家要切记过度用力，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或者体能比较弱的朋友啊，比如说马步啊，这些动作可适当的加高，减少身体的负担。心脏功能不佳的朋友呢，动作要尽量的轻柔啊，更改或放弃低重心的动作。还有高血压人群练习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动作呢要减小它的幅度啊，调整动作，避免头部位置变动引发身体的不适。还有呢，选择的场合啊，安静一点的有阳光的地方，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啊，更能够达到调理心态的效果。除此之外呢，八段锦的每个动作呢都有对应的功效，尤其是收势能让气血回流，身体恢复平稳，最好不要练到一半突然就停止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八段锦这样一项传统的健身功法。如果说大家想要跟着习练的话，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有邀请到我们国家的体育指导员来给大家出的一些教程啊，视频的教程，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有全民运动会的专辑能够看到啊，我们邀请到的一些专家给大家这个做的一些教学视频，跟着练习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鞠红川为我们带来的《雨夹雪》。

0: 顾不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说到了一个传统的健身功法八段锦啊，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了解多少，有没有跟着去习练。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想跟着我们的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进行练习呢，那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找到视频号啊，直接在视频号有一个全民运动会的专辑啊，里面有我们邀请到的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给大家进行的教学视频，跟着他来练习就可以了。除了八段锦，还有五禽戏啊、六字诀啊等等啊，这些健身功法跟着一起来训练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就大有好处了。其实人到中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运动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可能运动量比较大，比较不适合自己。其实适当的运动锻炼是可以促进细胞再生的，能够有效的强身

健体相比较于久坐不动的人，那一周如果说能够安排3到5次健身锻炼的朋友，不管是身体的机能还是身材都会显得更年轻。那么想要抗衰老应该从哪些运动入手呢？首先给大家说的第一个运动就是撸铁训练。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要多撸铁？人老是从肌肉流失开始的，30岁之后每年肌肉呢会以0.5%的速度流失，50岁之后流失的速度会翻倍，这就意味着力量削弱了，精神状态大不如前。中年朋友一周安排3次全身性的撸铁训练，可以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对抗肌肉流失的问题，这也是延缓衰老、保持精力充沛的有效方式。建议大家，尤其是初学者哈，购买一副哑铃，在家就能够开启锻炼了。从深蹲、俯卧撑、卧推、反向划船、硬拉等等这些动作入手，每个动作呢进行12到15次，重复3到4组，循序渐进的来提升训练强度，坚持2到3个月，你会发现身材变得更紧实了，人也变得有活力了。第二个运动就是健走了。健走的门槛其实是非常低的啊，安全性能也比较高，被世界卫生组织啊誉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之一。相比较于跑步，健走方式呢比较温和，不伤膝盖，适合运动能力比较弱的人进行锻炼。那研究表明，经常走路的人啊，我们的大脑灰质体积更大，认知能力下降会更慢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安排30到60分钟的健走，改善心血管的功能，降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走路的姿势要保持抬头挺胸收腹，脚跟先着地，手臂自然摆动。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传统的健身功法，像八段锦和太极拳。太极拳是慢动作加深呼吸加冥想的完美结合，非常适合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兼具身体锻炼与身心的调节功能。每周安排3到5次的太极拳训练，可以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那推荐给大家就是简化24式、太极剑等等。那每一次呢20到40分钟。刚刚说的这些项目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过教学视频，大家同样是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找到教学视频跟着习练就可以了。那前提是我们的身体一定要能够适应这些运动节奏。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贺仙人为我们带来着迷。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哈八段锦这项传统的健身功法。如果说大家想跟着一起来习练的话，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找到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然后呢视频号当中有全民运动会的专辑啊，就可以看到我们邀请到的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给大家的一些教学视频，跟着习练就可以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

就属于运动量很大的一个水平了。那总结来说，对于大多数的久坐人群来说，从不动到每天坚持快走20到30分钟，就可能让60岁之后的预期寿命延长1到3年。如果原本就有运动的习惯，在适当的提高速度和时长，获得的好处就会更大。那除了延长寿命，快走呢还能带来一系列的抗炎和代谢上的好处。首先第一个，它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一个人以每小时5到6公里的速度快走，每小时约消耗300千卡的热量。每天快走30到40分钟，配合饮食控制啊，3个月之后，我们的腰围呢平均减少3到5厘米，内脏脂肪面积缩小了8%到12%。第二呢，就是降低炎症的指标。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每周快走150分钟，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 C 反应的蛋白。啊，肿瘤、坏死因子啊，这些炎症的标志物都有可能会降低。那研究发现，每周快走5次，每次呢30分钟，坚持几周之后，我们的一些炎症水平就会下降大约25%到30%。第三呢，是可以稳定血糖的。数据表明说，餐后快走30到40分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峰值降低大约15%到20%，还能够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坚持3个月左右，二型的糖尿病的糖化血红蛋白也可以下降大约0.5%到1%。还有就是呢，它可能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快走是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改善血管弹性啊。高血压患者呢，坚持8到12周，收缩压平均下降8到12毫米汞柱。啊，也可以说它的效果接近了各种的降压药，啊，规律的快走呢，还可以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啊，同时呢，提升好胆固醇的这种水平。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比如说防癌健脑啊，每天约11分钟的快走，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啊、部分癌症以及糖尿病的风险，还有助于维持骨密度，增强记忆力啊，减少我们其他一些疾病的复发。那怎样科学的快走？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要能够很快的掌握到一些方法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不用强调每周450分钟的运动时长，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快走，并长期坚持，就足以在抗炎呢、控糖、降压、降脂、减脂方面获得很好的好处。那多快才算快走？快走并不是随意的散步，需要满足一些标准。那速度的标准，时速达到每4到5公里以上，或者是每分钟120到135步。那心率方面达到最大心率，也就220减去年龄的60%到75%。体感的快感，呼吸加快，身体呢微微发热，但仍然能够与人交谈的这种程度。其实快走呢是一项零成本、低门槛的，而且效果比较显著的运动。每天至少快走10到30分钟，就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改善我们的炎症的这些症状，适合作为长期坚持的运动。所以呢，如果说您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那最近又想迈开腿怎么办呢？那就不妨从快走开始啊。我们先从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啊，慢慢的来增加我们的运动量。还是那句话，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们循序渐进的来坚持啊，日积月累，一定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好处。这首歌来自阿信，《一半人生》，送给各位。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

0: 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首先说到了这个传统的健身气功八段锦。如果说大家想跟着习练的话啊，我们的视频号上，安徽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有邀请到的是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啊，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教学视频啊，直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就能够看到全民运动会的专辑，在专辑里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健身气功的这个教学视频，跟着习练。其实人到中年啊，真的就会发现不管怎么样都会发胖，都会发福啊，没有人是可以拒绝一副好身材的，也没有人喜欢一具发福的身体。那然而呢，人到中年，我们的身体代谢水平会逐年的下降，肌肉呢也会以每年0.5%-1%的速度流失，脂肪呢就特别容易堆积起来。而有部分人呢，到了中年还能够保持啊少年的这种状态，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好身材是源于平时的自律。那想要中年不发福，有一些习惯啊值得我们学习。首先第一个，控糖。过分的糖分摄入是导致血糖飙升啊细胞氧化的元凶。人到中年，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甜的，那么脂肪很容易堆积起来，还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想要降低发福的问题，就要做到控糖，每天的添加糖摄入呢不超过25克，避开各种什么奶茶呀、蛋糕、曲奇呀等等这种含糖的食物。第二就是少喝酒啊，中年人爱喝酒，往往会喝出啤酒肚。喝酒呢会搭配各种各样的下酒菜，那一道这个酒吃下来，我们的热量摄入可能会相当于两顿正餐。想要管理好我们的身材，就要从戒酒开始。第三呢，就是要改变我们吃饭的顺序。人到中年，要学会正确的吃饭顺序，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热量的摄入。吃饭的时候呢，先吃一份高纤维的蔬菜，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饱腹感，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我们便秘的问题。那主食就要放在最后来吃，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更好的稳定血糖，整体的热量摄入呢也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还有呢，就是要有意识的多动一动啊。人到中年，久坐更加容易出现这种小肚腩的问题，我们要多起来活动活动，坐着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每天步行的这种步行数也不少于6000步，可以保证我们的活动代谢，减少脂肪的堆积。还有呢，在生活当中要多喝一些温开水，选择优质的蛋白，每天安排一些运动的时间啊，吃饭的过程当中要吃一些优质的碳水。所以呢，想要保持很好的体态啊，我们不是只运动，同时呢，要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都要特别的关注，饮食和我们的运动，包括我们休息的时间都要搭配得很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来渐进的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就能够越来越凸显它的好处。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3: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从前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于是他们就灭绝了。
2: 啊，灭绝。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1: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
11: 各位好，
12: 休息的不错哈，
11: 还行还行
12: 还行哈
11: 啊，这个黄金周大家都去哪玩了？
12: 我在家。哎，
11: 我也在家，
12: 我在朋友圈看大家玩特高兴。
11: 哎，
12: 我也高兴，替你们高兴。
11: 是出门有出门的

0: 乐趣，
1: 在家有
0: 在
1: 家的幸福
0: 啊、就对，有我们的惬意。
1: 对对，
0: 不管怎么样呢，休息好了，咱们要快马加鞭的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啊，这已经到 Q2 了，都过去一个月了。
1: 怎么，你们早上也开例会了呀？
0: 何止是例会啊！眼瞅着上半年就要结束了，
1: 多好啊！
0: 啊，但是自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尤其是经过了一个小黄金周的。不管是休息也好还是玩乐也好，皮肤这件事呢我们是时刻要关注的。
1: 哎，我这一个我发现啊
0: 啊，
1: 想让皮肤变白变好，就是什么营养均衡啊，休息充分，这是必不可少的，
0: 就得往脸上烧钱，对吧？
1: 就得往脸上涂点对的东西
0: 啊。
1: 哦、啊，就是首先是防晒，当然呢、哎、因为我这五天都没怎么出门，所以防晒也就暂时不用
0: 啊。在家里头确实啊，
1: 对，我家有顶，所以就暂时不用、但是淡斑美白的产品我连续的很规律的早晚都使用，连续用了五天，我发现就是不一样。
0: 哎，你在家里闷五天，然后你又用了美白产品，
1: 对吧？
0: 这是里外里的赚呢。
1: 所以今天5:08把我用的非常好用、性价比非常高的淡斑精华液，来自科颜氏，
0: 心得产品。
1: 对，今天是299三瓶，哎，50毫升的。
0: 正常的话呢，我们299已经做到50毫升两瓶了。但是呢，到了520季，都知道我们做活动一向很狠，直接就是到手三瓶，多送您一瓶。
1: 嗯，
0: 三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曾几何时299拿三瓶，你想都不敢想。你说这个价格的时候能被赶出去，但是现在299的话，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直接带走。
1: 没错。
0: 况且、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领取5元的减免券。拿你的购物积分还可以最高再抵5元券，289也有可能带走这三瓶。
1: 对，另外呢，我们520的宠粉专场也要开启了。这一次呢，我们诚意满满，一共有136款人气好物参与520的活动。
0: 下单之后马上送赠品，而且赠品不是一般的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13款大牌爆品，通通直接送。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看中什么赶紧下手。
0: 是，今天上的电台福利第一款科颜氏的极焕白淡斑精华液，50毫升的正装，日期新鲜，没有临期，有临期我们会标注的，没有临期，日期新鲜，50毫升的三瓶到手299。如果您联系客服再加积分的话，最低是289到手。
1: 嗯嗯嗯。
0: 好，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 第二款海蓝之谜全面修护三件套，里面有面霜，海蓝之谜的面霜30毫升
0: 啊，
1: 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50毫升，
0: 是
1: 它就有两个规格啊，我建议大家就选下面这个规格，就我刚才说的精粹乳50毫升的这个三件套，699。
0: 是，还有一个三件套呢，是精粹乳125毫升。
1: 前面两个都是一样的，
0: 是，
1: 就是面霜3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这是不变的。
0: 对，
1: 唯一改变的就是精粹乳
0: 125毫升的正装量了，
1: 50毫升的话就是699，125毫升大瓶正装是799，只贵100块钱，
0: 买799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520，如果这个下单，现在下单加赠的是科颜氏防晒60毫升的正装，
0: 正装。
1: 所以对吧，799我觉得不差这100块钱，但是你获得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你要说我今天我就想花700，那699你也能买。同时呢，我们加赠的科颜氏的防晒60毫升是不变的。以上的机制的话也就赶上这波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都是常用的东西，应该这么说，都是对自己
1: 的
0: 皮肤有追求的朋友平时用得上的。
1: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深夜撸串喝什么最搭？
0: 这就讲究了，得看你撸的是什么串。你要撸这个龙虾烧烤的话呢，扎皮肯定是好东西。
1: 不，撸串这不都是串吗？
0: 哎，现在撸串撸的可高级了。有些打边炉现在都给你弄成撸串似的。
1: 这样
0: 啊。
1: 我明白了，像什么什么，
0: 你要是
1: 川式的串串，
0: 哎，
1: 那不都是冰啤酒吗？
0: 你要是广式的，比如说你到了哪儿，
1: 点白的，
0: 整点什么山东小海鲜、宁波小海鲜，
1: 哦哟，喝点白的，
0: 喝点白葡萄酒。
1: 谁家好葡萄酿酒啊？真是。今天的话题，一个人的旅行有过吗？
0: 一个人旅行出差算吗？
1: 一个人的旅行，
0: 那就是旅行哈。
1: 对啊，
0: 过程。

0: 程和体验都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人生如果有一个人旅行这样的经历，真的特别棒。
0: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旅行就叫流浪，因为我没经历过一个人的旅行。
1: 我也没有经历过，我主要考虑到一个人出去不好点菜。
0: 哎呀，你到哪儿去的话，一碗面饱了。
1: 对，但是我身边有特别好的朋友，一个女孩子
0: 啊，
1: 她一个人旅行而走特别远，
0: 哦，
1: 云南
0: 哦，
1: 玩了7天
0: 哦，
1: 特别好
0: 啊，
1: 因为她本身是一个社牛。他出去一个人旅行的时候，竟然交了一帮朋友，一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有联系。
0: 人格魅力这么强大呢？
1: 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人的旅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大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5月2号，哎，五一期间天气其实
7: 还行，
8: 我们这边还行，但是北方这个
7: 雨下挺大的哈，
8: 雨下有大风
7: 啊，
8: 比如说5月2号晚上。

0: 8点钟左右吧，山东德州突然刮起大风。
1: 多大的风？
0: 一个烧烤店外摆的桌椅都给吹跑了。
1: 哎呦喂！
0: 然后正撸着串呢，
1: 天哪！
0: 哎，哥几个赶紧起身准备结账啊，准备回家。然后老板一看结账是要排队嘛，
1: 是
0: 一排队那么大的风
1: 啊
0: 啊！
1: 大家在外头也不太安全。
0: 说没事儿，刮风下雨走就行，不用买单，下次再说啊。别淋到上了啊！
1: 你看看。
0: 老板说不能为了结账不顾人的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啊，但凡是开烧烤店的老板多多少少都有些江湖仗义的情节。
0: 我觉得也是
1: 啊。
0: 嗯嗯，
1: 都感觉那么像江湖儿女呢，就特别的豪气豪迈。
0: 小虽然只开了一间小店，是个小老板，但是格局蛮大的
1: 啊。侠之大者，
0: 对吧？生意不会差。
1: 天气坏了，行，哥几个走吧，安全第一，
0: 对吧？看似亏了2000多，但是你想想看，一定会有回头客的
1: 啊。
0: 如果我是当时是那些客人当中的一桌，我一定会回头加倍消费。
1: 真的，下次刮风我还来。但是我事后一定给钱。
0: 你能不能选个好天儿？
1: 那天气这东西我又控制不了呢。
0: 最近呢，在天津啊，
1: 啊，
0: 现在有很多铲屎官，猫猫狗狗丢了之后会怎样？
1: 啊、
0: 都会
1: 发一些这个寻猫启事，
0: 对吧？
1: 希望猫看见自己主动回来。因为你们发那启事，说实话。也就你们家自己猫能看明白是找自己的，咱看了之后是不太好认。
0: 不，就是一般关注动物的人，他会留意一下子。
1: 留意啊。
0: 对，最重要的最后一句，重金酬谢啊。
1: 就是多多少少的，对吧？你
0: 要表示一下。
1: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宠物就跟家里人一样。
0: 嗯嗯。
1: 啊，你找回来之后确实感动啊。放这句话，咱既然放了这句话，是不是就得兑现这句话呀？
0: 表示诚意吗？
1: 啊，
0: 对吧？人家放的这句话是指。你把人家的猫猫狗狗找到，或者是提供了有效的
1: 重要线索，嗯，
0: 你看这个天津有一男的这个操作
1: 啊，你就光盯着重金酬谢了，前头都没看了是吧？
0: 他是这样的
1: 啊，
0: 首先他喝多了，
1: 哦，
0: 喝多了之后呢，打电话
1: 啊，
0: 就找那寻猫启事上不是留电话吗？
1: 哎，
0: 给他打电话，
1: 怎么说？
0: 你喊学猫叫喊人妈妈啊？
1: 干嘛呢？您这是
0: 妈妈
1: 啊？
0: 猫猫回来了，你啥时候给我转2000啊？
1: 哦，我这儿丢了个宠物，结果多了个好大儿啊。
0: 对，然后这宠物主真的是气得不行哎。
1: 我这是找猫呢。
0: 后来就报警了
1: 啊。
0: 报警了之后，警方定性是寻衅滋事。
1: 哎。
0: 罚。
1: 罚。嗯。
0: 罚。
1: 罚多少？
0: 罚多少？
1: 就
0: 一。就
1: 按2000罚吧，不然就。你求2000得2000，不过是负2000。
0: 真的以为是一个温情寻猫的故事，搞了半天酒后行为艺术呢。
1: 啊，当然了，这种是小概率啊。大部分人看到了这样的寻猫启事，第一送上祝福，第二的话你也帮着长长眼，看见的话呢 也真给消息。
0: 生活不是演戏，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利用人家的这种焦虑开这种玩笑，好低级哦。
1: 是啊，
0: 这种骚扰它是违法行为，千万别以为这是一个开玩笑。
1: 这
0: 你怎么不开玩笑打电话给你们家领导呢？那这些喝多的人真有意思。
1: 你以为你伤害的是一个陌生人吗？那你说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多发达，你有没有想过你这行为万一曝光了，你多社死啊？你妈怎么看你？这么随便喝完了就多一个妈，一顿就一个妈。
0: 啊，再来说旅游文明，
1: 旅游
0: 倡导，
1: 哎，
0: 文明出行，文明旅游。
1: 你说这些年呢，在不断的这种公共的这种倡议之下，还有就是咱们自身的个人素质提高。我觉得到了很多景区，已经很少能看见某某到此一游的人了、
0: 啊。这个是没有了，但是有一些进阶版
1: 哦，有进阶版啊。
0: 5月4号，浙江杭州一游客在西湖边玩。
1: 西湖，
0: 哎，也是个热门景点。
1: 是啊，
0: 对，西湖呢非常美丽。
1: 嗯
0: 啊，不光是人，不光是水美，
1: 嗯，
0: 水上还有一些小动物
1: 啊
0: 和这个湖面，
1: 嗯
0: 啊相映成趣。
1: 是，这个湖水离自己的脚边又很近。
0: 对，他呢看中了这个西湖边有一对小鸳鸯。
1: 什么叫看中了呀？你看就看了，你还看中了？
0: 对，就把它装进了塑料袋，准备带走啊！
1: 哎呦，
0: 啊，
1: 这本事挺大
0: 啊！这旁边呢，正好有那个爱鸟人士啊，
1: 嗯，
0: 然后就发现了以后呢，就制止他，哎，你干嘛呢你？
1: 对呀，那是你们家的吗？
0: 然后就报警
1: 啊、
0: 嗯！然后这个游客说呀，我以为是只鸭子呢。
1: 鸭子你也不能随便装啊！
0: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鸳鸯，然后这名游客。也被警方带走了。
1: 哎呀，
0: 以为鸭子就能随便拿哦？
1: 真的，你动手之前你不把

0: 读一下呀，你好歹逗包一下说，哎，帮我看看这个是判几年。
1: 你照你这么说，所有的游客一人带瓶带个空瓶，那西湖水都给你舀干净了。

0: 聚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
3: 啊，售货员，请问有没有新鲜的呀？
4: 哎呦，当然有了。哎，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其实啊，它们没死，它们是在冬眠。哎，你要买多少？
3: 啊，这样啊。算了，我还是走吧。哎，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
4: 啊不，没事，没事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89.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傻。

0: 目，
1: 在线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来，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可以有一个专属福利政策，
0: 来听一下
1: 4008-6000，
0: 哎，
1: 好记吧？
0: 好记，
1: 4008-6000，转人工客服，
0: 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1: 福利密码是
0: 音乐广播，
1: 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特专有的这个听友的专属福利。
0: 哎，
1: 如果你的车险快到期了，就不要错过。
0: 是的，
1: 4008-6000转人工服务，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0: 哎，然后您就倒巧了。
1: 最近呢，有网友在网上晒出自己的工作内容。
0: 啥工作内容还值得晒啊？很厉害吗？
1: 我觉得蛮厉害的。
0: 多厉害？
1: 在江西上饶有一个度假区担任 NPC， 他的工作就是 NPC， 知道吧？
0: 我知道，就是角色扮演，
1: 就是一靠近他就有任务
0: 啊，他把游戏中的这种发布任务的这个游戏角色放到了现实中，
1: 对，
0: 跟你互动。
1: 对，他的任务就是他的扮相是穿着粗布的衣服，然后蹲坐在地上，
0: 那不就是扮演乞丐吗？
1: 对啊。很多游客给他投递零食
0: 哦，
1: 对，他就是景区专门聘用的，但是当初的
0: 他应该是。

0: 标准得定好了啊。
1: 对，主打是一个松弛接地气。
0: 是。
1: 对，但是呢，这个 NPC 告诉记者，采访他的记者说，已经实打实胖了3斤，有时吃的多就5斤。印象深刻的是说有一个游客给了他一个
0: 啥呀？
1: 消烟利种的口服液。
0: 咋着还你还带吆喝的是吧？
1: 对，
0: 吆喝还那么大声，
1: 就看他特别的不容易。
0: 朋友，你这不能算工伤啊，规定你要了但没让你吃啊。
1: 那不分享不吃显得不
0: 放碗里了，就代表着这个游戏互动结束了。你怎么还加戏呢？你还拆开吃啊？
1: 这工作是什么神仙工作啊？还有工资拿，包3顿饭，省了零食钱，不用化妆啊，起床刷个牙就可以上班了。
0: 真的，你这活儿比那个太行山压那猴子还轻松点儿。那猴子至少我还压洞里了，还不太好动弹。
1: 就唯一一个标准，
0: 不能玩手机啊。
1: 不是
0: 啊，
1: 太胖的不行。你见过哪个乞丐长得膀大腰圆的？
0: 那你这职业生涯就太短了。就照你这个干法的话，你2-3个月你不就不达标了吗？
1: 你不换一个吗？
0: 你换一个这么好的工作上哪儿找啊？
1: 工作是不好找，人好找啊。你要自律，下了班记着去健身啊。
0: 现在各大景区啊都在研究怎么样让这个 NPC 出圈，因为这个 NPC 一旦出圈了，它确实能带来流量。但是咱能不能往着好的方面去培养？
1: 这个不挺好的吗？他的设计初衷是好的，
0: 但跑的是不是有点偏了？
1: 跑偏了你就
0: 对吧。一开始我记得前一阵有一个景区的 NPC 出来道歉了，那 NPC 呢是个男的，
1: 拿嘴喂游客吃东西是吧，
0: 吃棒棒糖，
1: 低俗擦边儿
0: 啊，
1: 对吧。我们的 NPC 是为了丰富景区的体验，因为景区它相对来说是死的，对吧，我通过一些活人激活它的活力，让景区和游客互动起来，这个设计初衷是没问题。
0: 你应该给游客带来的是这种正向的、积极的这种传导。
1: 长得帅吗？那个
0: 长得贼拉帅。
1: 哦，
0: 那贼拉帅，但是你也不能那么娘娘腔。
1: 不是娘娘腔，贼拉帅就要喂嘴对嘴喂游客，这太低俗了。
0: 真的，想知道在哪儿是吧？
1: 下个假期是什么时候？
0: 你别问了。
1: 已经叫停了，
0: 叫停了，叫停了。
1: 下一次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你千万别干热烘跑上去给他增加贡献点热度，就该嗤之以鼻，就该跟他说什么玩意儿
0: 啊，就不理他，
1: 就是
0: 让黑老师自个儿去。
1: 我说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这个点给各位安排的迪奥的老板清仓的睡莲洁面乳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
4: 对，老板清仓不是零七，
3: 日期是新鲜的，
4: 对，
3: 但是是老款，嗯，
4: 没有盒，只有一根洗面奶，
3: 嗯，是。也不好意思多收钱，
4: 两支199，没多收吧，哎，
3: 嗯，
4: 没多收，啊，
3: 不到100一支嘛。
4: 对，我们现在520的宠粉专场开启，
3: 除了我们每天在电台给您推荐的福利款之外，咱们的首页商城上会有136款人气好物，下单的话呢通通有赠品，价格还是原来的价格，甚至是在活动期间更便宜了。
4: 对，
3: 但同时我们赠品包含了什么呢？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13款大牌爆品，通通直接送。
4: 对，机会很难得，看中什么赶紧下单。520宠粉季，我们也是认真的。
3: 是的，199，两支迪奥的睡莲洁面乳，如果您不介意没有盒子的话，拿到手是非常之香的，性价比啊，性价比很高很高。
4: 对，迪奥的睡莲洁面乳，很多人很喜欢，不断回复，它是氨基酸
3: 啊，
4: 氨基酸洁面，
3: 它就不是复配了，它是氨基酸。
4: 氨基酸就是敏感，
3: 温和，
4: 敏感肌可以用的。嗯，
3: 对
4: 啊，敏感肌可以用，温和又干净。
3: 嗯，
4: 也不会过度刺激，也不会过度清洁，
3: 洗完之后呢就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反而你会有一种水润的感觉。
4: 对对对，嗯，就是早晚两次用的话，一支150毫升的能用2-3个月是没问题。
3: 是的，
4: 所以两支的话就承包了你大半年的洁面产品。
3: 这个夏天的洁面的话你用这个就行了，199块钱，你想想，迪奥的睡莲洁面拿到手还是非常好的。
4: 对，您还可以有一个省钱的绝招，
3: 嗯，
4: 就是添加我们店长的微信，如果是老用户的话，
3: 啊，
4: 您有的话，
3: 嗯，
4: 您直接跟店长说我一会儿要买这个，
3: 给我优惠券。
4: 对，他会每单给你立减个5块钱
3: 啊。
4: 另外如果您要是有积分的话，您翻
3: 500积分的话可以抵5块钱。
4: 哎，
3: 就是，当然最多的话我们能抵5块。
4: 对，
3: 你要无限抵的话，说实话
4: 啊，那不行，那不行
3: 啊，每一单呢，我们至少能省10块钱，
4: 不挺好吗？
3: 是啊，
4: 哎，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对，另外呢，我们再上一件防晒衣，哎，是的，
4: 这个怎么知道我最近就是在，
3: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户外，喜欢运动，甚至是我出门的时候，
4: 对，
3: 我还是觉得我普通的这个防晒之外，我要物理防晒，我又不爱打伞。防晒衣太好用了，
4: 就是它还除了防晒衣以外，它还是个皮肤衣。
3: 对，
4: 像这个季节早晚还是有丢丢凉，需要带个外套。
3: 还有进了空调房间的话呢，你是不是觉得稍微冷一点？
4: 厚外套
3: 啊，
4: 对，厚外套现在穿不着了，
3: 穿不着。
4: 但是呢，你要直接上短袖吧，其实早晚还是有一点凉。
3: 哎，
4: 这个时候一件皮肤衣，就那种薄薄的外套披一下子。
3: 关键是这个皮肤衣，你要买的好的话，你拍照是真上镜，它又是一个时尚穿搭单品。
4: 叫要
3: 又能穿又能披，还能系腰上。你要是不想搭理它的话，你把它脸不脸吧，塞兜里的话都不占地方。
4: 哎，今天来个北面
3: 啊，
4: 北面奥莱仓的奥莱仓直发的皮肤衣。防泼水，
3: 我太喜欢了。
4: 连帽，
3: 你看这个季节，你晚上要想出去吃个地摊，你穿得漂漂亮亮的，见点有点的话多心疼啊！你把防晒衣穿外面，你就当成那个围巾了，你可劲儿造，龙虾使劲扒，回家之后沾上有点不要紧，你拿着手一搓没了。你说这件衣服是不是神器
4: ？UPF40+，这是面料防晒的指数，算比较高的。
3: 所以呢，你反复洗的话呢，都不会降低它的防晒指数。
4: 对，之前活动价格这一款500多，
3: 嗯，
4: 今天给大家直接做了一个直降。
3: 北面奥莱直发299连帽的防晒衣。

0: 299了。
1: 对，当然了，它的备货不是特别多，备货多，但是颜色好像还蛮多的。
0: 颜色的话呢，其实正常的大家都喜欢选白色。
1: 为什么？
0: 白色好搭呀，白色
1: 不耐脏，
0: 它好洗。
1: 我有件黑，
0: 它甚至都不用洗衣机洗。
1: 我有件黑的。
0: 黑的也行。
1: 我有件荧光黄
0: 啊，
1: 荧光绿，
0: 荧光的。
1: 对，
0: 喜欢夜跑是吧？
1: 就觉得特别亮嘛。
0: 年纪大了就喜欢鲜亮鲜亮的。我跟你说，拍出来不好看。
1: 你重新组织一下呢。
0: 这种鲜亮的颜色反映出你内心蓬勃的生机。
1: 还有一件玫红的
0: 哦，
1: 还真的没买过白的，我这次试试。
0: 天哪，你这几个颜色选的吧？
1: 特别出片儿。
0: 是，也就是我一般人还救不回来。就这种颜色，你知道什么人敢挑吗？
1: 啊，
0: 底子特别硬的，硬核美女。敢挑这种颜色。
1: 好了，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299一件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下来的话一整天，一整个夏天都是幸福。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傍晚6点钟，我是尹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0: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1: 在下就是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
10: 哈
11: 家
10: 族。平安车险的车主请注意了啊，
11: 不是平安车险的车主、
10: 啊、
11: 是所有的车主
10: 哦。
11: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
10: 就是希望您都成为平安的车险车主。
11: 这听众，我们的听众、
10: 嗯、啊
11: 可以有一个专享的福利政策。现在呢，致电4008660，
10: 哎，
11: 好记吧？
10: 4008660都能唱出来。
11: 对，转人工客服，
10: 嗯，
11: 然后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是
10: 音乐广播，
11: 就4个字，音乐广播、
10: 啊。不用说的像我这么标准啊，只要说出来就行。
11: 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享受到咱们安徽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政策。
10: 没错，嗯，这个政策是一定要打40086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马上就给你安排。
11: 对，车险快到期的呀，千万不要错过。4008660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
10: 哎、
11: 音乐广播。
10: 嗯，今天我们嘻哈饭点说深夜撸串喝什么最搭，这稿子是你编的吗？你怎么能编这么贴地气的内容呢？
11: 你看一下内容，你就会觉得可能不是我。
10: 哦，可乐，这是谁认为可乐跟撸串有什么搭的？
11: 可乐
10: 多胀肚子呀，
11: 可乐怎么跟撸串不搭呢？
10: 可乐它带气儿啊。
11: 啤酒不带气儿啊？
10: 啤酒带气儿，但是它也上头啊。
11: 可乐快乐入骨，真的，这快乐神仙水，对吧？这真不是浪得虚名。
10: 冰可乐呢，喝起来是挺爽的，但是它完全影响你撸串的战斗力。
11: 不不不，微甜的味道。你知道徐州烧烤现在很火，为什么？
10: 为什么呀？
11: 蘸甜醋。
10: 哦，
11: 所以这种微，相信我，微甜的味道配上烤串的那种辛辣，特别完美。虽然我是一个非常健康饮食的人，偶尔我也会喝一口冰可乐，就真的好喝。
10: 但是呢，在烧烤摊上喝冰可乐感觉不够豪气。酸梅汤，哎呀，
11: 酸梅汤可以吧？
10: 其实，哪个深夜光着膀子撸串的大汉不渴望来一瓶酸梅汤呢？抹不下那个面子。但凡是有一个人提出来说，要不然来瓶酸梅汤吧。
11: 哎，好嘞。
10: 啊，剩下3个人说给我也来一瓶。
11: 解辣，
10: 嗯，
11: 解腻，
10: 哎，
11: 夏天还消暑，
10: 是
11: 凉茶，
10: 嗯，凉茶好东西啊，
11: 对吧？就非常均衡营养。
10: 哎，如果是凉茶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别喝那种带糖的凉茶，
11: 那喝不下去啊。
10: 现在几个主力的凉茶品牌都出了不带糖的凉茶。
11: 哦，就是那他，
10: 你直接说中药就算了吧，你为什么要叫凉茶呢？
11: 真的正儿八经的这凉茶，我包你喝不下去。
10: 哎，
11: 对。
10: 但是啊，在这个就是闽南啊、潮汕啊这些地区啊，凉茶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11: 他们那潮啊，
10: 对，
11: 柠檬茶。
10: 哎呦
11: 啊，
10: 小清新啊。
11: 酸酸的，很开胃
10: 啊！
11: 西瓜汁，
10: 太棒了！
11: 粉红色的回忆，
10: 你别说的这么
11: 真的粉红色的，像殿下倔强，像过去留下想，就是唱给西瓜汁听。
10: 最好就是榨成汁的啊！
11: 嗯
10: 啊，切成大块的就感觉不过瘾。
11: 不行，就一定要是榨成汁
10: 啊！虽然以上的这些呢，总感觉不太健康，但是你撸串本身它也不是一个健康饮食，
11: 就偶尔一下，
10: 但是它快乐。
11: 嗯，
10: 我们今天就冲着快乐说，你撸串的时候配什么好？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既上档次。又不丢面子，同时还能提升你撸串时的全方位的感受。
11: 好喝，好喝的不得了。
10: 夏日小冰川，十二秋冰川雷司令干白葡萄酒。
11: 雷司令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
10: 葡萄的品种。
11: 对，干白，首先它是全干吧，应该是
10: 全干。干白呢，就是不含糖了。
11: 对，干白呢，你就应该怎么冰镇着喝？
10: 哎，
11: 啊，没有人喝常温干白，除非你是东北人。
10: 啊、哦，它室温就已经是冷冻了。
11: 对，这一款雷司令干白呢，就是属于性价比拉满，
10: 199六瓶，
11: 750毫升大瓶。
10: 哎，你说这个，请客撸串的时候，你整点这个，第一它不胀肚子，第二的话，它可以完美的配合你烤肉的这种口感。
11: 对，因为有些红酒，说实话。就是属于口感比较重，
10: 嗯
11: 啊，而且一般来说没有人红酒冰着喝吧，
10: 红酒很少
11: 冰着，但是干白就是要冰着喝，
10: 哎，
11: 就冰着喝，你夏天撸个串我觉得就特合适。
10: 是啊，而且这一瓶的话30块钱出头，
11: 嗯，
10: 非常亲民吧，
11: 嗯，
10: 干白呢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平时要喝六瓶啤酒，
11: 嗯嗯，
10: 你喝个一瓶干白
11: 就差不多了，
10: 到头了，
11: 对，就差不多了。
10: 你算算，第一性价比保住了，第二的话你是不是肚子不那么胀了，
11: 嗯，
10: 第三的话在撸串的摊子上面，就你弄着一个干白，
11: 哎呀
10: 啊！如果说你把一次性杯子换成那种高脚杯，
11: 这
10: 整个烧烤摊你就是最靓的仔啊！
11: 对，别致啊！
10: 一看，这位哥们儿雅致，
11: 懂生活
10: 啊，
11: 嗯，
10: 有品位。
11: 这个平时冰在冰箱里，晚上的时候就上一天班，特别累，特别疲乏，有点热，回去哎喝一杯。
10: 价格呢也不是很贵，199直接是包邮带走六瓶。这六瓶的话呢，你可以放冰箱里放两瓶，然后常温保存就行了。喝的时候，包括你请客，你一箱端过去，对吧？加点冰块，及时加冰块，就可以完美的解决它没有冰镇的问题。
11: 就淡一点，还能多喝几口啊！
10: 哎，
1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10: 回复"吃货"。

0: accent with accent。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司前台好漂亮，同事帮我问了一下，他说没有对象，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
3: 像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聊这话题，一个人旅行有什么心得体会？真的是要向大家学习，因为刚才我们俩对了一下，都没有一个人旅行过啊。
6: 没有，
5: 没有啊。
6: 我在亚龙湾的沙滩上发呆了6小时。
5: 那你不叫发呆，那叫
6: 在永乐宫看完了每一幅壁画。
5: 哦，
6: 在华山和一个外国友人坐在山顶吹风，然后在北京听修自行车大爷讲了一下午野史。不用迁就谁，陪着自己的是兴趣和爱好，而且获得了极高的自由感。这就是我对一个人旅行的理解。这位是个资深一个人旅行的达人，
5: 旅行过相当多回了，
6: 而且他找到了乐趣，
5: 而且没找到搭子，
6: 就是真的就叫那句话
5: 啊，
6: 就是尴尬勉强的大家在一起抱团，不如高质量独处，对吧？你看
5: 特别宁死不屈哈。
6: 对，你跟他玩不到一起，吃也吃不到，聊也聊不到，玩也玩不到一起，互相迁就。你要是不迁就他吧，总觉得哎呀，大家都一块来的，对吧？互相迁就，那请问你又迁就了我什么呢？
5: 首先是自己是一个不愿意迁就的人，
6: 我也不求你迁就我，
5: 对，
6: 我就自己自个儿玩，挺好的。
5: 再者说了，你像这样的黄金周，你哪怕是一个人出去，也不会让你感到孤独啊。你都没机会独处，
6: 我跟你说，你想拍个单人照都费劲。
5: 单人照，
6: 这位说，哎呦，这个人真的是说到我心巴上。哎，
5: 喜欢一个人旅行的，
6: 他
5: 每个人都很有诗意啊。
6: 他说超级爽，想怎样就怎样，除了吃东西可能局限性会多了一点，
5: 哎，不太好点菜。
6: 对对，但是我喜欢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当然算不上是特种兵式的旅行吧。没有人能够限制我对于旅行的规划，出去玩3天就感觉像过了5天。不是，你这是度日如年的意思吗？
5: 他的意思是丰富多彩
6: 啊
5: 啊！
6: 就出去玩每天只睡4-5个小时，活力满满。
5: 哎呀，
6: 一个人我出去玩，我有一个顾虑，
5: 怕起不来是吧？
6: 对对对，
5: 没人叫你，最后叫醒你的是酒店的退房电话。
6: 对，你好，
5: 还续房吗？
6: 对，已经12点了，你还要续吗？
5: 你看这个有诗意啊，像进入了一个开放游戏世界，随机开启和店老板和路人和动物的互动，
6: 对啊，
5: 随机。

0: 选择路线，然后吃到攻略上没写的美食，看到打卡点之外的景色和别的玩家留下的彩蛋，只是孤寂感会或多或少的袭来。
1: 什么感？
0: 孤寂感
1: 啊，就寂寞是吧？
0: 哎，寂寞，
1: 啊，寂寞。
0: 这时候啊，就会点两家外卖，然后一边吃一边听歌，一边选照片。
1: 哦，
0: 照片怎么拍的呀？自拍杆。
1: 我现在你看，我之前买了一个大疆的那个
0: 啊，不是用了半小时坏了吗？掉水里还是掉沙里了？
1: 大疆，你说的那个是自动飞机。
0: 哦哦，
1: 修好了那个。
0: 修好了。
1: 对对对。
0: 修好了也没用过吧？
1: 主要是旅行的机会不太多啊，我们就是一年到头也不怎么请假，也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
0: 其实黑米是这样的，他每次出门之前呢，他都会把自己照顾得特别好。比如说我要想好了啊，我自己给自己拍照，我自己给自己啥，一出门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争着给他拍照，他来不及用他自己携带的那些自拍装备。
1: 为什么大家都争着给我拍照？我是犯什么天条了吗？
0: 不是，就是喜欢你啊，都乐意给你拍啊。哎，
1: 夸我也讲究点实际
0: 啊，所以你那些装备现在与其放家里吃灰。
1: 哦，在这儿呢是吗？在这儿等我呢。
0: 我不是那种人，
1: 我乐意吃灰。
0: 我是那种趁火打劫的人吗？我给你推荐个挺好的二手平台。
1: 这位说，我之所以会一个人去旅行，是因为我特别讨厌做攻略，我就是想去哪儿我就去，对吧？
0: 嗯
1: 嗯，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一个人去旅行过。
0: 不想做攻略，也不愿意出门。
1: 你可以找一个乐意做攻略的呀。哎，我没有几个朋友就是固定了，如果想去哪儿玩，大家可以约着。这几个人相当互补，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大家的收入水平差不多，这决定了我们去的吃穿不这个食宿行的水准
0: 啊
1: 比较好沟通。
0: 对对 对,
1: 对，
0: 首先大家得在一个价值维度上，
1: 对，经济基础差不多。
0: 嗯、
1: 啊，还有一个
0: 呢，定这个都没毛病。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各有特长。
0: 嗯，
1: 哎，比如说我呢就属于叫气氛活跃族。
0: 你太低估自己了。你给大家带来的价值呢，那能是光仅仅是气氛活跃吗？
1: 你听一下另外几个人的这个价值
0: 啊，
1: 有会计，
0: 哦，算账的。
1: 对，我们一般都是、嗯、对吧？就先每个人交点钱，
0: 哎、回来之后得算个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AA 制。
1: 对对，有制片，
0: 哦，管拍片的很重要、啊。
1: 不是不是，制片主任主要是负责订房、订车票，啊，找吃饭的地儿。
0: 管家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
1: 还有这个摄影师。
0: 啊，这是负责出片的。
1: 对对对，摄影师负责出片、
0: 啊、
1: 还是负责精修。
0: 精修。
1: 每一趟回来之后有2分钟短视频和30秒的快剪。
0: 哟，这怎么跟活动交付有点像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然后呢，还有的时候人要多的话，还有专门的文案。
0: 啊，就朋友圈写东西不会写了，还得有人写文案。
1: 就是写完了之后，大家一起转一转。
0: 每个人写的都还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量身定做啊。
1: 对对对。
0: 私人文案。
1: 你看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我们几个人都有一个共识，
0: 嗯，
1: 就涉及到别人的这个管辖的领域，我们绝对
0: 不插手啊。
1: 对，绝对不说负面评价
0: 啊，
1: 都一个字好。
0: 对对对，都免费了、
1: 嗯，
0: 你还想怎么样？就会计算错了也不能说什么。
1: 只能少算，不能多算啊！
0: 你其实对自己还是低估了。你知道你在一个团队发挥多重要的作用？
1: 那我应该……
0: 你不光是旅行，任何的一次聚会，
1: 嗯嗯，
0: 黑米老师都是负责不剩饭的那个，就会让你点的那桌菜显得特别物有所值，没有忌口，没有剩菜。哦，这点吃完出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带着那种。功德圆满的这种
1: 怎么样啊？我就是践行了光盘行动，
0: 我就说特别好嘛。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咱们的听众有一个专享的叫专属政策。
3: 哎，如果您的车险快到期的话，您在办理车险之前一定听好了，音乐广播用听众的专属政策。
4: 现在您拨打400-86个0，
3: 400-86个0。
4: 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
3: 音乐广播
4: 就可以享受听众的专属政策。
3: 没错，
4: 哎，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3: 没错，正好要办车险了，所以您干脆要把这个福利领到手，对吧？能省一点是一点，有惊喜啊！
4: 立过夏了是吧？
3: 对，今天的今天要跟节气有关吗？
4: 今天倒也没有，跟天气有关，不，
3: 天气是吧？
4: 跟季节有关，
3: 季节。
4: 春天里那个百花，春天里蜜蜂忙着采蜜，为啥不会迷路？
3: 跑那么老远采蜜不迷路是吧？
4: 对，春天百花盛开，总是能够看到
3: 红的、蓝的、绿的、紫的。
4: 蜜蜂忙着采蜜，它会飞出很远，远离花丛，但是总是能够准确地飞回它的蜂巢，从来不会迷路。
3: 我是不是有印象，蜜蜂它是通过这个嗅觉来指引方向的，它是闻着味儿回去的哈。
4: 闻着味儿回去的，算一个，算一个，大概能得1/3分吧。
3: 1/3啊，另外呢，蜜蜂它虽然说飞得很远，但是它的路线呢是相对来说固定的。
4: 那倒没有，
3: 不固定啊。它不飞直线是吧？
4: 哎，往这个方向和线的这个方向，你想想看，蜜蜂它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小的时候我们都有学过，自然课上有啊。
3: 对，蜜蜂它能蜇人，它尾巴上有一根针，方便它走直线。
4: 他会跳八字舞
3: 啊。对，八字舞怎么了？

0: 天都可以，这简直太厉害了。
1: 哎，你看，先闻再问啊，然后再感知一下。
0: 对，因为蜜蜂它是复眼。复眼就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一个一个眼球一个瞳孔什么，他那个就放大以后看着起一身鸡皮疙瘩，好多个小眼球在一起，
1: 是
0: 他可以看到人眼看不到的紫外线
1: 啊。
0: 对，所以呢这个花
1: 那他更需要防晒了，吓死了。
0: 花朵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呈现出独特的花纹
1: 啊，
0: 这个我们人类是看不见的、
1: 哦、
0: 蜜蜂可以
1: 哦。
0: 那还另外的蜜蜂对于磁场也非常的敏感，
1: 嗯，
0: 所以它不会迷路的，它超级清醒，会导航
1: 啊。所以养蜂啊，你就可以放心把蜜蜂飞到很远的地方，能回家。
0: 它能回家，只要它认可那个是它的家。嗯、
1: 啊，
0: 嗯。蜂蜜不会过期的，对吧？
1: 不会，但是要看是不是纯度很高的蜂蜜。
0: 对。
1: 哎，如果是那种假造假的，比如掺水了，或者用这个果葡糖浆去代替的。那个你放的话就会有问题。
0: 对、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即便你买了纯度很高的蜂蜜，原则上它是理论上不会过期，它为什么有保质期？
1: 保质期呢是食品安全要求必备的，就是你任何一个食品你出厂的话你必须得有一个保质期，这是强制性的要求，就跟什么香水你得有10年保质期，但其实你只要没变味都能用。红酒也会有保质期，你就白，对啊，但是红酒其实超过10年依然的度数高一点的高品质的红酒也是可以存放的。
0: 就是国家食品标签硬性规定所有预包装食品必须标注，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过期了。
1: 哎，
0: 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只有天然成熟纯蜂蜜才耐放，我们很多也不是说不合格，他明确说了我这里面兑水了，
1: 是的，
0: 加工了、
1: 嗯、哎，
0: 受潮，所以它是一定有保质期的，
1: 没错。所以大家在购买蜂蜜的时候根据你的需要去看一下成分。
0: 对
1: 啊，比如说我想买点什么调味的蜂蜜，
0: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1: 啊，
0: 也很好啊，
1: 很好啊。
0: 对，
1: 没错，而且有些蜂蜜的话呢它不太容易结晶，对吧？因为说
0: 里面没有葡萄糖吗？
1: 是，
0: 嗯，
1: 那这种蜂蜜的话呢大家就说哎很稳定，我平时就是用来调一个味道。
0: 对，但是像我之前刚才说的兑水蜜加工蜜它一定会有保质期，它到了保质期之后如果储存不当它会发酵变酸，都长泡沫了、
1: 嗯、
0: 你就别说啊
1: 蜂王浆了啊，不是啊，
0: 都说了蜂蜜不会过期喝吧，那不一样
1: 啊，明显变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就算了。
0: 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线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久等了啊！说一话题，今天话题说一个人旅行是什么样的感受？
7: 这位说，去年11月份一个人想骑车也想看海，
6: 骑车看海呀、啊？
7: 这有什么难的呢？
6: 啊，那首先看看你在哪儿。
7: 对吧？
6: 嗯，
7: 然后他就想去厦门环岛。我跟你说，厦门的那个就很多城市都有滨海路，但是厦门的那个滨海路就是、哎、好像是专门为骑行，
6: 很适合骑行。
7: 他专门为骑行，而且他的配套很好。
6: 对，他在头呢给你租自行车，
7: 然后到尾环，
6: 中间不让你还，逼着你骑完。
7: 可以还吧？
6: 能还吗？
7: 啊，那很长哎。
6: 啊，中。
7: 然后呢，他真的去了。
6: 哎，
7: 在那儿就是。是环岛哎，
6: 环岛啊，
7: 骑了50多公里啊，
6: 有。
7: 然后他就把那个轨迹，现在不都有运动手环什么的，就可以记录轨迹嘛？
6: 对，记录下来了。
7: 他把那记录轨迹发到就是群里，
6: 嗯，
7: 他的导师对他的评价
6: 怎么说？
7: 4个字
6: 啊，
7: 孤独的狼。
6: 哎，特别形象哈，孤身一人，很孤独，一人骑了50多公里，有狼性。就你有这种毅力和这种执着的精神，
7: 就是
6: 干什么不成，你非得骑个环岛。就有的时候我是不是太不能共情了？
7: 对，是
6: 就自己不喜欢运动。
7: 对对对，
6: 我对那种热爱运动又擅长运动的人，
7: 对你这
6: 表现出来的，对，既有敌意又有醋意。
7: 对对对，就是属于
6: 我道歉啊，
7: 没关系，不用，
6: 我这人心态就是不太好。
7: 我们都看穿，不用道歉。
6: 对对对，我就是见不得别人又比我强又比我好，我就喜欢在节目里头怼怼人家，显示出内心的那种阴暗面来了。这一个人出门太爽了，想几点出门就几点出门，玩到累了中途还能回酒店睡个觉啊，自由自在。
7: 有没有人尝试过觉得不好的呢？也有，说这位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我也尝试过，结果到了地方去在酒店待了一天，一个人没有动力玩，还是跟人一起玩比较好玩。
6: 你试试这样玩，你一个人不是到了酒店待了一天吗？你所处那酒店位置如果不差的话，你就点外卖，把这个城市的特色外卖依次的点一遍。
7: 可是最好吃的一定是在店里吃的呀。
6: 你别这么想，你千万别这么想，不都是一个大师傅做出来的吗？
7: 谁有我？我倒是不是一个人旅行了，我是一个人出差
6: 啊。
7: 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
6: 那出差经常得一个人出差啊。
7: 一个人出差点外卖，就是嘴又特别馋，不愿意去吃那个就是一般的饭菜吧。
6: 啊，就得吃点特色的哈。
7: 外卖点黄河大鲤鱼
6: 哟，
7: 一个人造完了一整条。
6: 那你后半夜该怎么处理啊？
7: 反正撑的不行吧，就是，但是。主打一个来都来了，
6: 特别能理解，因为黄河大鲤鱼到了河南，
7: 必须得吃、
6: 到了几个主要城市，确实很有特色菜。关键这道菜太有气势了，
7: 好大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的，就是他为了这道菜专门设计了一个打包盒，你知道吗？
6: 就证明人家也是允许点外卖，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也去过河南，我也吃了黄河大鲤鱼，
7: 不好吃啊。
6: 不是不好吃的问题，那个鲤鱼是可大可小的，你没必要点那么大的。
7: 我点的是最小的，也有两。
6: 是你啊？是你啊？
7: 那也有两斤多，鲤鱼它就没有，它不像鲫鱼有那么小的呀。
6: 两斤多，说实话，对于鱼来说还吃起来没什么压力，都还有刺儿呢，还有汤呢。
7: 哦，我还点了别的菜。
6: 哦，那是前菜是吧？
7: 一个人去看演唱会啊，这个我遇到过。
6: 嗯，
7: 我有次看演唱会，
6: 嗯，
7: 在合肥。
6: 现在票不好买。
7: 他是那个明星的忠实粉丝，
6: 嗯，
7: 他连着追。一般明星开系列演唱会不是会有一个巡演吗？
6: 是。
7: 他连续追
6: 啊，看不够。
7: 对，连续追每一场都。他是一个武汉的小姐姐
6: 啊，
7: 一个人背个包，
6: 嗯，
7: 啊来看。
6: 这很正常，甚至还有些追明星的演唱会追到国外了。
7: 啊对
6: 啊，
7: 然后他是这样，他我就因为可能是职业属性嘛，
6: 嗯，
7: 我就坐他旁边，我就跟他聊天了
6: 啊。
7: 然后我说，哎，我说你一个人来看演唱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吗？他说不会啊，每一场我们都有同单。
6: 同单就是粉丝群是吗？
7: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林志玲，
6: 啊，
7: 我也喜欢林志玲，
6: 那我们就是同单了。
7: 哎，
6: 啊，就这样就硬凑上了。
7: 不是硬凑，我俩就会经常在一起分享
6: 啊，
7: 比如说你有他的签名照，
6: 嗯，
7: 哎，我有他拍卖的二手衣服。
6: 有谁干这个呀？
7: 就打个比方说，嗯，对，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甚至交换
6: 啊。我有我的签名照换你的二手衣。
7: 想
6: 你当天那么闲，你也是一个人去的吧？
7: 我不是，我是仨人。
6: 你仨人还能跟旁边人唠嗑呢？
7: 那边两个人我不喜欢。但是我不能一个人去看演唱会。
6: 你说团队里那社牛就是你吧？
7: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6: 行吧，
7: 嗯
6: 啊，一个人肯定有一个人的精彩，
7: 嗯，
6: 而且现在太方便了，主要。
7: 现在呢，叫做艺人经济挺发达的，就是因为现在一个人的人挺多的。
6: 我们以前出门呢，多些人呢，有时候结伴，
7: 嗯
6: 啊。是互相照应，
7: 嗯，
6: 现在真的不需要了。所以当你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也不妨一个人出去走走，
7: 很方便，但是要注意安全
6: 啊。今天就这样了，
7: 好，
6: 明天见，拜拜，
7: 拜拜。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

0: 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现在是晚上7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2: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听戴佩妮的歌，下面这首《怎样》是戴佩妮上一张专辑《习惯这样》还有写给好友江美琪的《如影随风》之后又一首抒情力作，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无论是天黑天亮天热天冷，总是会想起对方。我真

你要的爱经由戴佩妮来演绎，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的和弦，歌词也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和无能为力。副歌部分背景音也加入了鼓点增强力道，优美的旋律和歌词使她推出多年之后依然很受歌迷们的喜爱。作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每当这首歌响起来，电视画面上仿佛便会出现山菜站在机场看着巨大的飞机从头顶掠过的情形。

0: 聚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亿，好家装选聚亿。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
3: 拉倒吧，姑娘，我上辈子看了500眼都没看上你，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歌曲《街角的祝福》可以算是戴佩妮的代表作了，节奏抒情，风格阳光，并凭借着动人的故事和戴佩妮走心的演绎，受到了歌迷们的广泛关注。这算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显得甜蜜而又酸涩。由于搭配偶像剧《十八岁的约定》推出，让很多听者印象深刻。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2: 是啊。
1: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2: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小酒窝是一首并不难唱的轻快歌曲，表达了恋人之间恬淡的情愫和倾诉。作为一首值得称道的对唱歌，它具备了一切流行的元素，旋律朗朗上口，适宜在 KTV 里传唱，受众面广，无论是情侣还是普通朋友，唱起来都别有一番味道。

0: 提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 89.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在你内心深处有没有一样你最珍贵的东西呢？你最珍贵这首歌是 KTV 热门点播单曲，被认为是男女对唱的经典。张学友深情婉转的唱腔对这首歌加分不少，也给这首歌打上了牢固的学友标签。其他的歌手翻唱版本总会觉得缺失一些专属的味道。对于高慧君来说，进入演艺圈第一个作品就是这首《你最珍贵》，可以说出道即是巅峰。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
5: 八九五，
6: 八九五，
5: 公益主张。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飘雪，旋律流畅，节奏舒缓，充满了浓厚的情感氛围。歌曲的歌词以飘雪为意象，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还有对于失去爱情的哀伤。在这首歌中，韩雪以一种温柔而又充满哀愁的声音，唱出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失落和无助。
1: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在各大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对唱情歌。而金莎更是凭借这首歌为人所熟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寻找李慧珍是一首让人怦然心动的歌，旋律由温婉渐渐变为凄美，而李慧珍的演唱非常煽情，同时它也是一首让听者掉泪的歌。李慧珍掌握情绪的功力纯熟，情感投入就像一道强大的漩涡，很难不被吸引进去。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刚才听到的《爱死了昨天》这首歌和下面这首女生对唱歌《你叫什么名字》有很大的不同。李慧珍收起自己一向的温柔婉约，回到了在等待歌曲时期的力量路线，曲风强烈硬朗，歌词更是表达了女性坚强勇敢的另外一面。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

0: 科年份原浆固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胡彦斌演唱的歌叫《看情况》。日子看似从容，心里难免有空洞，嘴上说着没事，夜里行事最重。人这一生最怕就是突如其来的冷淡，最怕没有预兆的疏远，最怕一句简单的话轻轻的落下，却改变了所有的关系。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胡彦斌演唱的这首歌曲《看情况》，也把歌曲里的从容和释然唱得淋漓尽致。

0: 到底啥情况了？
1: 陈环演唱的歌叫《一声通知》，陈环的嗓音清澈又温柔，总是把遗憾和牵挂唱得戳人心弦。关系可以变淡，回忆不必清零，人可以走远，想念不必收回。把遗憾藏好，把温柔留住，把所有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都轻轻地写给心。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博远演唱的歌，叫《拔下》。

魔远他的歌声温柔也很有力量，总是能够把心底的想念唱得细腻动人。想念到最后呢，其实只盼一件事，就是愿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快乐。王俊凯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你会找到我》。王俊凯呢，也是从少年成长为实力歌手，嗓音里的温柔和力量始终未变，也完美诠释了歌曲里的陪伴和期许。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沙宝亮演唱的歌叫《雪雨》。这首歌曲旋律舒缓又温柔，沙宝亮用细腻的演唱唱出了岁月里的温柔和沉淀，像冬日里的雪，春日里的雨，温柔地包裹着每一份情绪，治愈每一份疲惫。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

0: 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下面我们来听到唐汉霄演唱的叫《逆行的路》。唐汉霄是一位既能够创作又能够演唱的全能的音乐人，擅长用旋律传递力量，把低谷里的坚守和勇气唱得淋漓尽致。能走逆行路的人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能够扛住低谷的人早晚都会迎来上坡。

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西林娜依高演唱的叫做《重生》。西林娜依高呢是以清亮高音和极强的共情力著称的一位歌手哈，用细腻的演绎把《重生》这首歌曲里的释然和成长都唱进了人心。重生不是换一种人生，而是换一种心态看待所有的为难，不再纠缠对错，不再纠结输赢，不再为难自己，学会安静的成长，学会默默变强。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 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

沙伊丁演唱的歌叫做《楚门的世界》，这位擅长用说唱来传递态度的创作歌手，把歌曲里的清醒和自由都诠释了出来。夜色最深的时候，离天亮就不远了；心事最重的时候，离释怀就不远了。

0: 铁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接着我们来听任素汐演唱的叫做草木不言误路为一。任素汐呢，总是用最朴素的嗓音传递着最真挚情感的一位歌手，把歌曲里的静谧和力量都诠释得恰到好处。安静蓄力之后呢，也要给自己一些放松，一些快乐，一点随心所欲，不用一直紧绷，也不用一直懂事，偶尔放松心情，偶尔跟随节奏，生活反而会变得顺理成章。

0: 啦。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叫《粉旋风》。汪苏泷呢，是一位高产又高质的创作型的歌手，总能够用轻快的旋律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元气。生活里有很多的事情，不必急着下定论，也不必焦虑没有发生的事情，也不必强求立刻就要如愿，时机到了自然会成功。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的歌曲是光良的歌《心甘情愿》，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我不该哭》。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啊，动力火车在演唱会上向告五人邀歌，然后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合作终于付诸实现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不该哭》。

我不该哭是告五人为动力火车量身定做的这首歌曲，而动力火车也表示哈，他们并不是呢在跟告五人比唱功，反而很珍惜这样的合作的机会，也希望呢能够跟其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出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听完了我不该哭，我们再来听梁根荣和汪小敏演唱的歌曲，叫做 Missing You。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许嵩的演唱，叫做《幻听》。马上我们送上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听王静文。这首歌叫做《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画面不再空白，你伸手朝我走来，他们都向我异想天开，而你为我喝彩。这可能就是对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感恩。不仅是一个人，代表着所有路上的人，代表着所有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过去种种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现在的生活也更加的珍惜，对于未来的事物有了更多的期待。而这首歌也是王静文写给所有相遇的人。一起来听王静文的这首《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恋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 八九点五，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Harrie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rie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
2: 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再寂寞梦内照进好有关系。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麦当劳。

嘿、hey, 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FM89.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知识的留言。Namanana Remix 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国风的乐器，让大家感受到了全能原创音乐人张艺兴推广中国文化的决心和游刃有余的使用国风乐器和曲风的高制作水平。就一起来听张艺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89.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0: 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苏慧伦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做有用的事儿，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上。我就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 八九点五，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我们到底怎么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也不够，我爱他。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嘿，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 89.5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百道光芒》。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当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在一起时，应当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珍惜身边人，这比什么都有意义。我们生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更好的别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是
3: 南。

0: 璇妈妈，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5: 我要开始充电了。
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6: 早上好。
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3: Let's go。

0: 走野路，在家陪家人逛逛周边，吃点家常菜，日子过得也很慢悠悠的。现在呢，在上班路上啊，慢慢找回这个上班的节奏，收心归位，脚踏实地。五月呢，愿大家工作顺心，日子温柔，岁岁平安。
1: 嗯，
0: 他说点了一首《住在春天》，虽然立夏了哈，他说感觉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啊，所以点了播这首歌曲，我们也为你送上。
1: 对，不知道昨天一天哈，大家五一假期回来之后调整的怎么样呢？也可以通过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啊。看到简单平平这位朋友说啊，两位主持人好久不见，日子过得好快。今天呢，特别想听一首《普通人》送给自己哈，也送给同频的普通人。
0: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也为你送上这首歌，同时还有袁糖糖也点播哈，他说不知不觉迈进五月，还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生日，又长大一岁，不盼大富大贵，只求平平淡淡，身体健康，往后日子好好生活，眼里有光，心里有爱，愿以后岁岁年年万事顺遂，也祝你，也祝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1: 生日快乐。

0: 今日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超市买虾。

0: 有没有新鲜的呀？
1: 哎呦，当然有了。哎，你别看这些虾不动弹，其实啊，他们没死，他们是在冬眠。哎，你要买多少
0: 啊？这样啊，算了，我还是走吧。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哈。
1: 没事啊。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许美静的这是这人生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0: 买车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你可以致电4008-60这个电话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的，刚刚这首只是这人生啊，也是微信平台上隔壁的吴静兰特别点播，他说美好的五月连着参加了两位好朋友的婚礼，见证了两份甜蜜祝福啊，那真心替他们开心，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满眼都是浪漫还有欢喜啊，在这里也送上最朴实的祝福，愿我的两位朋友两对新人啊，往后余生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白头偕老，幸福美满一辈子，所以特别送上这首只是这人生。
0: 好，我们把祝福也给你送到哈。还有呢，微信平台上的植物鱼这朋友说呢，五月已至，假期的热闹彻底落幕了，也该好好收心了，新的项目马上启动了啊，收起懒散，整理状态，往后呢脚踏实地专心搞事业，全心以赴的去好好打拼，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五月全力以赴，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他说很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1: 加油，把这首歌送给你，送给所有正在收听音乐陈飞扬的朋友。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朋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5: 很多朋友啊，五一假期各种吃喝狂欢啊，这个假期呢称一下体重，一看哎，这个体重没怎么长啊，心里瞬间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没有长胖。
4: 但是提醒你哈，千万别高兴太早，因为今天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长胖其实是有滞后性的，并不是说你大吃大喝当天体重就会立马长上去哈。
5: 对，咱们身体是自带缓冲机制啊，连续几天暴饮暴食，摄入超多的高热量，身体就会先通过提高代谢，加大能量消耗来应对啊。
4: 再加上呢身体水分哈，这个来回波动，就把长胖真相给悄悄掩盖起来了。
5: 对，但这只是暂时的假象啊，如果假期养成的重油重甜暴饮暴食的习惯一直不改，你过个两三周甚至一个月哈，多余的热量就会慢慢的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
4: 等你那个时候再上秤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的体重怎么一下子长了不少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真的长肉了，可不是水肿那么简单哦。
5: 对，其实减肥也是同一个道理啊，有很多人认真的控制饮食好好运动，就前一两周你会发现体重哎没什么太多变化，就容易灰心放弃啊。
4: 但是也千万别着急哈，这个减脂和长肉它其实都是有滞后性的，只要你坚持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这个熬过前面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身体在变得轻盈，体型呢也会悄悄的变好。
5: 对，所以说哈，五一节后咱们要赶紧收收嘴，别再肆意的放肆的来吃喝了，认清长胖的一个滞后规律，及时调整饮食的作息，别让假期的一时嘴馋呢成为日后甩不掉的肉肉啊。
4: 是的，千万别让你的体重失控哈。
5: 好，当然了，健康的早餐还是要有的哈，所以健康的早餐饮食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或者是在粉丝群来晒一晒吧。
4: 来听这首温柔失控送给大家。

0: 好，温柔时空送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哦，来看看大家的早餐。首先，哎，要看到的是咱们的一群客代表莎莎哦，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意大利肉酱面啊，这个肉酱有肉末，还有这个黄洋葱切碎，西红柿去皮切丁，然后黄油呢炒化了，最后呢加点番茄酱和黑胡椒来调味儿啊，这就做好了肉酱面。然后呢，意面就是加盐嘛，煮透，先泡在汤里，吃的时候再。”捞出来哈，同时还煎了几个鸡蛋，当然还有自制的酸奶。
1: 好，谢谢莎莎的分享和我们粉丝一群的课代表。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今天的早餐呢来了一点新品哈，吐司擀平呢，这个斜角切开，卷上呢用牙签固定，空气炸锅呢烤几分钟定型，香蕉呢切成一个长条，用馄饨皮呢把它给卷起来，再裹上鸡蛋液、面包糠，热油里面炸到金黄，定型的面包杯呢，这个铺上紫苏叶哈，放上了炸好的香蕉条，他说忘了挤上一点番茄酱点缀一下哈，剩余的鸡蛋液呢煎成了这个蛋饼，再配上了牛排、拿铁、柚子。说今天真的是能量超满的一天哈！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一款新品。
0: 我觉得一群二群幸好有刷刷跟多米尼克，就其他的我们的群友呢，尤其是一群二群是我们最早建群的，一群人特别多哈，所以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想一想，我是一群的还是二群的？来我们的群里晒晒早餐。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粉丝三群啊，鱼，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是元气满满的西红柿鸡蛋面，昨天的天啊真的是火辣辣，今天好像又要降雨了哈，新一轮的减脂降皱期又开始了。那今天呢是玉米红薯加上白水鸡蛋，再搭配盒马的米乳豆浆，各位加油加油。
1: 是的，同样在我们的三群非常活跃分享早餐的还有爱小骆驼小乖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火腿肠蛋炒饭，米粒呢粒粒分明，火腿还有鸡蛋真的是香到骨子里了，简单的食材呢也能做出超满足的味道，大家周四快乐。
0: 好，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风信子啊，他说好好吃早餐啊，这个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餐是蒸饺加鸡蛋，还有蚝油生菜以及红薯水果，当然还有鸡肉丸子汤。
1: 嗯，还有我们四群的蓝娇子庆哈，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一锅蒸，有蒸紫米，还有呢蒸烧麦以及煮蛋，加上核桃和牛奶。
0: 他说这个礼拜哈是母亲节嘛，终于赶在母亲节前把花束完成了，从这个钩织到组装到包装，真心不容易啊，这包装起来很简单，真心的超级，其实还有真心超级难啊。
1: 对，
0: 你看到没有他晒的这个钩花了？
1: 对，看到了，然后
0: 自己手做的
1: 啊，有这个百合，然后还有小玫瑰啊，然后还有可爱的这个金桔哈，真的很漂亮的一束花。
0: 哇，这个算是真正的永生花了哈，非常的好看，很有心。好，谢谢我们的蓝小子庆啊，还有悠哉悠哉，他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餐很简单哈，来一碗牛肉汤。这个牛肉汤看得有点寡淡
1: 因为没有加辣椒油是吗不符合你的心意啊、
0: 哎、这每个人不一样嘛，有的人不能吃辣嘛
1: 好，
0: 看看粉丝五群啊，
1: 嗯，看到的是行走的军大衣这位朋友哈，他分享了自己的早餐，懒人铁三样啊，有玉米鸡蛋跟酸奶，哎，这卡式的酸奶不错，我也特别喜欢喝啊，谢谢你的分享、嗯、
0: 好，继续看到粉丝六群的安静，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准备的早餐呢有鸡蛋饼，还有杂粮粥以及煎牛肉丸啊，
1: 嗯，
0: 然后唐志林妈妈就说安静升级课代表了哈，还有这个笑看人生也说今天早上带的是早餐啊，是鸡蛋饼和牛奶。
1: 嗯，是的，看完六群我们再来。这个只能跳过七群了，因为七群今天早上缺席。
0: 哎，对，你说到六群，其实我们六群每次早餐很多人晒，你看那个风雪伊人也经常在晒、嗯、今天居然没有晒早餐啊，来点名批评。
1: 今天可能在围观吧还有看到我们粉丝八群、啊、
0: 八群真的要重点表扬，每天都很多人在八群晒早餐、嗯、
1: CC 这位朋友说啊，今天早餐吃的是襄阳牛肉面，
0: 哇，看着好吃
1: 啊。他说呢，没错，我还在襄阳呢，孩子爸爸在这里出差带娃来玩啊，明天就要回合肥了，第一次来晒早餐哦，平时这个点都在路上了，
0: 难怪这个面看上去那么好吃呢。好，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意面，开开心心去上班啦。 爱旅行的小猪也说早上好啊，今天是炸酱面和手抓饼，一人一个刚刚好，吃完上学了。
1: 还有蔡叶明啊，早餐呢吃的是富瑞白烤鸡蛋吐司配芒果和虾仁烧麦，吃饱饱准备去上班啊。
0: 对，这个富瑞白是一杯咖啡哦。还有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很简单，面包加牛油果，还有一杯拿铁加上水果。
1: 还有 DR 哈，他说早餐吃的是鸡蛋饼，里面呢有胡萝卜、青菜和午餐肉，同时加上了牛奶和水果。谢谢分享。
0: 是看到粉丝九群的 HFYQ 说，周四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鸡肉蔬菜饼、红糖馒头蒸南瓜，还有蒸土豆、鸡蛋菠萝蜜。昨天好热啊，今天刚出家门，感觉是不是又降温了？
1: 对，这就是最近安徽的气温哈，过山车一般。
0: 是降温了，今天要下雨啊。
1: 还有这个我们九群哈、小鹏同学，哎，终于不是 HFYQ 一个人在奋斗了。小鹏同学说，今天早餐已经喂了，还有贝果，还有这个苹果热牛奶，搭配上你们的节目，打工人元气满满啊，真的是直线拉满哦。早啊，今天要一起开心吃早餐哦。
0: 好，谢谢分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你们的早间状态。听到这首歌叫做《志向》。

0: 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干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寄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也向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哎，520的我们的嘻哈搜获的宠粉专场呢要预热开启了哈。咱们商城这一次也是拿出了非常丰厚的诚意，整整136款人气好物下单通通有加赠，赠品包含了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安耐晒等13款大牌爆品，通通直接送。那这种买好物送礼的机会很难得，大家赶紧到商城挑选心仪的礼物。
3: 没错，抓紧时间哈，挑选。当然今天我们第一轮的好物哈也非常的给力，就是来自于兰蔻的 UV 小白管啊，这款产品它真的蛮不错的，因为 SPF50PA 呢是4个加哈，今天的2支为一个组合，福利价格呢是259元。
4: 对，这也是特价清仓款啊。说到这款产品呢，刚刚也介绍了，你看 SPF50PA 4个加高倍防晒，室内户外哈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知道吗， PA 4个加是目前市场上比较高的一个等级了。而且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防晒指数，夏天你出去玩到海边用完全可以放心。
3: 对，而且关键它的这个质地哈，很多人特别喜欢，是那种水样的质地，你涂上脸之后很清爽，它不白也不油，也不会有那种搓泥或者是堆叠的感觉，非常舒服的一款产品。
4: 哎，对，是的，你用了它之后，后续上粉或者直接素颜出门都很顺畅啊。关键今天50毫升大容量2瓶装啊，那今天到手只要259。
3: 哇，这2支到手之后，你整个夏天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4: 对，是的，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给你一个省钱的绝活，就首先你可以添加店长微信，以后每一单都立减5块钱，只要你不删积分还可以又再用这个500积分直接抵扣5块钱，就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元啊。
3: 对，所以说我们的嘻哈商场啊真的是给大家满满的福利，所以说想购买今天的产品，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4: 好，那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新人见面礼的活动啊。刚刚我们一直在介绍嘛，你看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进到我们的商城下单真的能领券，而且直接当现金用啊。你看

0: 新用户呢进来先领5块钱的无门槛券，满300可以减15，满400可以减20，全部都可以领，下单直接抵扣。
1: 对，关键是今天的这个福利产品给新朋友的也很实惠哈，像这个 SK 2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只需要384块钱，还送2瓶大物品面霜，这个可以帮助大家来调理水油平衡
0: 啊、皮肤脆弱怕累的海蓝之谜修慧精粹乳125毫升很适合，券后才294，还白送1瓶30毫升的精粹水啊。
1: 当然，如果需要密集修护的朋友，你可以购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314块钱，同时下单呢还送5片小棕瓶面膜，敷完之后皮肤水嫩透亮。
0: 哎，还有娇韵诗的精华50毫升2支装，只要354，拿捏抗老需求啊，再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
1: 哇，这个真的很给力哈，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不要这个犹豫了，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字来进行参与吧。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那一刻吹来的风。

0: 好，那一刻风，哎，吹来的风送给大家哦。今天早上确实也吹风了，
1: 对，而且
0: 降了好几度呢。
1: 早上安徽多地还会有雨啊，所以说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是把雨具也给带上啊。
0: 这两天真的是要准备个小外套，早晚多穿一些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容易感冒啊。而且立夏之后，慢慢的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会热起来的。暑气慢慢上来，很多人就会开始觉得心烦，没有胃口，浑身都懒洋洋的。
1: 对，有一句老话不是讲特别好吗？入夏吃虎，胜似进补。夏天适当的咱们可以吃点苦味的食材哈，哎，可不是随便说一说。

0: 啊，这个清热降火、去暑祛湿这些食材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食欲，特别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啊。
1: 对，而且进入夏天之后，我们都知道湿气会很重啊，很容易伤我们的脾胃啊，没有精神，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健脾除湿，调理身体。
0: 当然说到吃苦，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反映出第一个食物是什么？我现在很多人跟我一样，苦瓜，
1: 对，
0: 真的是妥妥的初夏降火好食材
1: 啊！当然，如果你怕苦瓜太寒凉，推荐大家可以做什么？苦瓜炒蛋呐、鸡蛋，我们都知道它能中和寒性，温和又清爽。
0: 如果你是喜欢吃肉的朋友，可以尝试苦瓜酿肉哈、解火又降火啊！这个上火呢，就如果没有胃口的朋友，你可以尝试的去吃一些苦瓜酿肉这道菜哈。
1: 对，当然除了苦瓜嘛，还有就是带心的莲子啊，也很适合立夏养心的宝贝啊。这个莲子。他的心虽然苦，但清心火、安神助眠的效果特别好。
0: 对，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
1: 哎，不，宝宝能吃。
0: 是的，平时呢，你可以用这个带心的莲子哈，加一点百合去熬粥，晚上喝一碗，心情会舒畅很多，睡觉呢也会变得更加安稳。
1: 对，也能少量的莲子心配什么呢？配这个甘草的泡茶。苦后回甘啊，脾胃虚寒的朋友就少放一点啊。
0: 对，那第三种菜呢，就是红苋菜哈，它呢是属于那种性子比较温和，还能够养血宁心。古籍当中记载呢，它有清热利湿的功效，同时呢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蒜蓉快炒，大蒜中和凉性，老少皆宜啊，还可以煮一碗苋菜蛋花汤，清爽解暑。
0: 是的，其实说到苋菜之外哈，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呢，不是所有发苦的东西都能够养生，有两种，它味道虽苦，但是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要适当的尝试避开它们。
1: 对，比如说像是发苦的丝瓜。苦的葫芦，哎，没长熟的苦甜瓜，还有发苦的杏仁、发霉的坚果，这些都不行啊。
0: 吃到这种啊，这个罐味苦味的东西，赶紧把它吐掉，你去漱口，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吃掉，因为真的吃完对你身体确实不好。
1: 当然了，立夏之后除了饮食吃苦呢，建议心态也要放平和，因为夏天容易心浮气躁，所以少生气少焦虑，听听歌散散步，心情顺畅，身体才会舒服。
0: 是的，比如说听听音乐陈飞扬哈。
1: 哎，没错
0: 啊，那作息呢跟着节气来哈，这个晚睡早起，建议呢晚上10:30到11:00一定要睡觉，早上6:30左右你可以起床，中午呢适当的午休半个小时啊，补充精力，缓解疲劳，因为现在温差也比较大嘛，当然记得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增减衣物，千万别贪凉感冒了。
1: 还有就是运动要讲究一个静字啊，你别大中午的哎顶着大太阳剧烈运动，可以选清晨或者傍晚散散步，慢慢跑，哎打打太极都很好啊。
0: 因为微微出汗的状态呢，在这个季节就足够了哈，大汗淋漓反而容易呢我们耗气伤筋，得不偿失。
1: 所以愿大家这个夏天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元气满满的过好每一天。
0: 没错，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薛凯琪带来的《让心打开》哈。当然，马上红灯章要开始了，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来告诉我们。
1: 对，看看今天哈，同样有很多朋友点了关于夏天的歌曲，还有一些朋友点了一些老歌，你想听什么，想唱什么，赶紧告诉我们。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平安车险季到啦，
14: 那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哈，致电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14: 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3: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看到粉丝三群哦，徐文静呢来补上了早餐啊，这个有这个葱油煎饼，对不对？还有这个小饺子啊，红薯啊，以及白煮蛋啊，谢谢我们的三群啊。
13: 对，看来我们经常在群里面喊一喊大家还是有效果